0: 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3: 他当时觉得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4: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5: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6: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7: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8: 我没有感谢他。
2: 潘东升，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5: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谊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9: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了，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1: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

么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My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

0: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继续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章节的内容。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翔。

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吗？我儿子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下班后呢总是窝在家里，哪也不想去，做什么事情呢提不起兴趣，连女朋友也交不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在一次课堂上，有位家长问我，你儿子小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是你的骄傲？你对他管教很严，他从小就很听话，很守规矩，对吗？我反问他，他很惊讶地问我，好像我会算命似的。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不会算命。我之所以能够猜到，是因为这样的案例我见得太多了。就像网上那张漫画描绘的一样，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作为父母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啦。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孩子在听话的时候，某些珍贵的东西也许就被无形的扼杀了。这种现象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实在令人痛心。试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是循规蹈矩、乖巧听话，按照既有传统和理念与这个世界相处，那这个世界谈何改变，又谈何发展进步呢？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自从钱学森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他一直困扰着每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为什么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好像说不出还有发明什么？飞机、火车、汽车、电灯、电报、电话、电脑、互联网等，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吗？当然不是。四大发明以及历史上那些辉煌的文明，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无比智慧的。就算是今天世界大赛当中成绩优异获得奥赛冠军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在创新领域好像落后了呢？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钱颖一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存在系统性偏差。我们总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好奇心还有想象力。

因斯坦也曾经说过，没有个人独创性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可见啊，一个人是否具备独创性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未来与发展。我们人类社会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一部创造性思维实践创造力发挥的历史。没有创新，社会将停滞不前，历史也不会向前推进的。而对于个人来说呢，没有独创性和个人独立思考，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就等同于自取灭亡了。因为走别人走的路，说别人说的话，思考别人思考的问题，作为独立个体的你的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没有自己的思想点子路子，你最终只能被淹没在人海当中。在应试教育为主导的今天，大多数家长及教育工作者都会把焦点放在知识的灌输上，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设定了各种规则，从小把孩子定格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并且呢拼命的生长。

母呢要敢于培养不听话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有活力的，活力的重要元素呢就是敢于不断的尝试，敢于不断创新。所谓创新是不受现成的常规的思路约束，寻求对问题的全新独特性的解答和方法的思维过程。

通俗一点的就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思维，只是由于被开发和培养的程度不同，一些人呢，鲜活的思维被泯灭了，而一些人呢，则被很好的开发出来。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在采访当中讲到，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拆一些收音机、电视机，他的父亲却很鼓励他，这种爱好没有家长支持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买东西都很贵，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他小的时候培养对无线电的兴趣，使他在40岁再创业的时候选择了智能手机这一领域。他在小时候萌发的兴趣，到了中年才有机会去实践，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了。雷军的创新思想其实是得到了父母的鼓励与呵护的，其他人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说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但从小呢也有不少异想天开的想法。遗憾的是呢，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她总是告诉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在她的世界里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因为家庭教育很严，我从小就非常的听话，长大后的我呢，什么事都是按照规矩去做，不敢越雷池半步，什么错也不敢犯，更不敢说创新了，活生生一个年轻的老人。

识我很久的朋友都跟我说过，如今的我仿佛越活越年轻了。其实并不是我的身体真的变年轻了，而是我给他们的感觉越来越年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有幸选择了心理学。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心理学的从业生涯当中，我得到了很好的疗愈，让我有机会从母亲当年为我设置的安全保护帐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重获阳光，当然就会让人感觉越来越有活力。其实我的活力一直都在，只是被某些无形的东西给束缚了，给压制了。就像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样，马戏团里有一头小象，它的一只脚被铁链锁在了一根木柱上，小象呢想要挣脱，但是以它现有的力气根本是无能为力的。每次挣扎，铁链就会磨它的脚呀，磨它的腿，越挣扎磨痕越重，甚至呢皮开肉绽。小象渐渐长大了，它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力气去挣脱固定的铁链的木桩了，但它不敢再去尝试，因为曾经它的腿被磨得皮开肉绽。因为他的脑海已经形成一种观念，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也真的是无法挣脱的。人类和大象一样，其实呢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很多的事，只是被某种想法给设了局限。这种想法在心理学领域叫做限制性信念。这些限制性的想法通常呢是当年教育、家庭或者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基于某种原因呢，或者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或者呢父母、教育工作者自身认知的局限吧，又或者呢是父母希望孩子聚焦在某个领域，对于孩子表现的探索、未知的好奇，父母总会用不可以、不可能、不行去加以限制。因为孩子对于父母天生的爱与忠诚，这些限制呢无形当中就会在孩子的大脑当中形成一种束缚，这种束缚呢有一种病毒性的信念所导致，而这种信念在心理学领域叫做无望。无望的最终结果就是绝望，是对我们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信念，即不对任何可能性抱有希望。怀有这种信念的孩子，无论遇到何种事情，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判断，我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任何尝试都是没用的。于是面对任何事情

他们都想不出任何的方法，也不想做出努力，哪怕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寻求帮助。既然没人能做到，为什么还要去探索帮助呢？一旦形成这样的信念啊，他的人生的某个领域就停止了。如果这样的信念越积越深，就会导致一个人陷入到绝望的境地，最终甚至放弃生命。

暂时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以后也不可能啊。科技每天都在发展，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不是在逐一做到了吗？人类确实没有翅膀，不可能飞，但是我们发明了飞机。人类不可能克服心地心引力跳上月球，可是我们发明了宇宙飞船呢。人类没有顺风耳，对吧？对。但是如今我们发明了电话，可以和万里之外的人聊天。没有千里眼，人类发明了视频通话，对方的一举一动近在眼前。也许今天人类还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不可能，但谁知道明天会不会都变成可能呢？因此，一个十分听话的孩子，其实呢，就是一个被剥夺了绝大多数可能性的孩子，因为他只会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那些父母所不允许的，或者那些由于父母的认知局限所限制的领域，对他而言，无形当中就被关闭了。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就会像富兰克林说的那样，有些人25岁那年已经死了，直到75岁那年才埋葬。他们死的并不是肉体，而是心中的希望，以及对人生无限可能的坚信。

直引领科技创新新潮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强调过，初学者的心态。初学者的心态是行动派的禅宗，只不要迷惑于表象，要洞察事物的本质，不要无端的去揣测猜测，也不要期望，不要武断，也不要偏见。初学者的心态呢，就如一个新生儿一样，面对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好奇的，求知欲满满的。而孩子的翅膀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求知欲。作为家长，如果我们处处对孩子设限，事事要求他们听话听话听话，这无疑呢从小剪断了孩子的翅膀，扼杀了他的这种天性。一个没有了灵魂翅膀的孩子，你又怎么能指望他长大之后展翅翱翔呢？那怎样才能呵护好孩子灵魂的翅膀呢？允许孩子在安全的范畴大胆尝试，同时唤醒孩子内心对万物的好奇。教练技术中有一套问话模式非常好，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听者。当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给出答案，因为就算你的答案是对的，那如果你回答了他，他也只有得到一个答案。何况每个人懂得的知识的也是有限的，你又怎么能确定自己的答案就是对的呢？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让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呢。当孩子问你问题时，他一定自己先

思考过，只是呢对自己的答案不是很确定。这个时候你可以反问他，你说呢？当他有了一个答案之后，你再问他，还有呢？当他有了两个答案之后，你再问他，除了刚才你所说的还有吗？直到他说没有了，你可以问他，假如有的话是什么呢？当你能够与孩子这样对话，孩子就会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了。他的内在会形成一种信念，凡事呢都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一切皆有可能，方法总是有的，只是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而已。这个方法不光对孩子有效，对成人也有效。公司的领导如果能这样的方式管理员工，无形当中就激发了员工的创新能力。而且呢，在这种氛围下工作的员工会感到有成就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呀。我们往往会用有限的认知去解读无限的世界，将自己的一生局限在一个无形的囚笼之中，全然不知。只是自己设置了自己也就罢了，何苦再去伤害孩子呢？作为父母，有时候连自己怎么抵达彼岸都不自知，又怎么能去操控安排孩子的人生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音阅读，今天的半小时阅读时光就到这里，希望每一天的阅读内容都能够帮助到你。我是红艳，别忘了腾出一些时光去看书，去听，去看，去感受着美好的世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魏牌 V9S 在5月18号正式上市，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魏牌 V9X 定位为六座大型 SUV， 其也是贵源 S 平台所打造的首款车型。该车动力配备 2.0T 发动机加四档混动专用变速箱加800伏高压架构加 6C 超充的混动技术方案。其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呢达到47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700公里。新车外观呢是以东方建筑为灵感，采用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环式大灯组以及 Highlight 智慧大灯，将会提供六种驾驶辅助的投影场景。在车尾方面，新车采用官方命名为立体叠影尾灯，适当增加了视觉的层次感。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05、2025、1825，轴距为3050。内饰方面呢，车辆配备的是12.3英寸仪表屏加双17.3英寸中控副驾驶双联屏。第二排提供的是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并且配备8295P 座舱芯片。另外据了解呢，新车还将会配备冷暖双用冰箱，支持-6度到-50度的冷暖双用。另外呢，这款冰箱将会拥有着7升的大容量，加上24小时保温快速制冷加热功能。另外魏牌 V9X 全系标配全电动车门，提供电动开门加电动解锁自吸，同时呢全系还标配电动踏板，最大承载能力为175千克。

在辅助驾驶方面，全车提供27个高性能的传感器，配备 SOAR-U 辅助驾驶芯片，提供的是700 TOPS 的算力以及 VLA 大模型。那么在动力方面的车辆将会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所打造，搭载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加四档混动专用变速箱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为前100千瓦后220千瓦。我们再来聚焦一汽。最近一汽瑞零八正式下线，该车属于一汽旗下的 R 系产品，定位为品牌旗舰级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且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呢将会在5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一汽瑞零八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河飞。

酷灯组，让其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同时该车还将会针对配置的不同提供激光雷达模组，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该车将会配备无框低风阻的后视镜、半隐藏式低风阻门把手以及无框电吸门。另外将会搭配19英寸的密辐式轮圈以及橙色刹车卡钳。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20、1920、1475，轴距为2900毫米。在车辆尾部采用的同样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丰富了视觉的层次的同时呢，还进一步提升了这款车型的装载能力。在内饰方面来看，该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配备窄条幅式全液晶仪表、悬浮式大尺寸的中控屏，将会配备高通骁龙 8295P 座舱芯片。动力方面，根据此前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其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系统总成选择。前者的最大搭载功率为202千瓦的驱动电机，后者则搭载由1.5升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为70千瓦，并且配备27.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WLTC 工况之下，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极狐。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极狐全新 SUV 的测试谍照，该车内部代号为 N65QB， 预计呢将会定为极狐 T1 的高阶版本，推测呢或为极狐 S3 的 SUV 版。通过谍照呢，记者注意到新车目前依旧处于早期的测试阶段，预计车头将会配备贯穿式的灯带，两侧灯组将会呈现出上扬的趋势，预计量产之后造型会和极狐 T1 较为接近，形成家族风格上的统一。车辆尾部呢采用的是溜背式的造型，预计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通过谍照呢，还能够发现车辆内饰当中悬浮式的中控屏、三辐式方向盘以及液晶仪表和怀挡的设计。预计正式量产之后的版本同样将会和极狐 S3 保持着较高的相似度。

我们再来关注销量非常不错的极客009。最近呢，记者从极客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 MPV 2026款的极客009将会在5月19号上市。该车呢已经于此前完成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分别为7座 Ultra 版、7座 Ultra 加旗加版和6座 Ultra 加行政版。作为年代的改款车型，其将会升级全站900伏高压架构，并且搭载 SolarU 辅助驾驶芯片。那么新款的极客009呢，整体沿用的是现款车型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直瀑式前格栅，搭配着大面积的镀铬元素，同时呢还拥有两侧光之痕的日行灯组，让其看起来呢非常大气。同时呢，前脸的雾灯处饰条进行了装饰，进一步提升了新款车型的识别度。那么在驾驶辅助方面，该车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将会搭载700算力的芯片，并且具备超过70项主动安全配置，标配千里浩瀚 H7G ADS 辅助驾驶系统。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侧面造型方正魁梧，气场十足。虽然呢采用的是较为常见的悬浮式车顶设计，但是 C 柱的造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巧别致，彰显出了车侧的个性感受。在车辆尾部方面，同样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设计，中间呢则是极客的英文标识，尾灯两侧采用了七字形的设计。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17、2024、1822，轴距为3265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

在内饰方面呢，新款的极客009将会迎来全面的换新，车内座舱细节质感再度进行升级。该车将会换装全新造型的方向盘，中控台下方将会增设水晶旋钮，同时全车的座椅标配多项电动调节、通风和加热的实用配置。另外重点优化了第二排的驾乘体验，新增双零重力座椅，另外还支持22个点位的按摩以及揉捏功能。此外，七座版本还配备了专属第二排双向旋转座椅，打造车内对坐空间。另外呢，还搭配17英寸的 OLED 的悬浮式吸顶屏，以及与极客 9X 同款的纳米音响系统，大大提升了驾乘的舒适度。动力方面呢，新款车型将会选用的是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为3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为310千瓦和370千瓦，总功率呢达到了680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款电池，其中108电池呢配备的是两驱版车型，将会提供740公里的续航能力。那么115公里的电池配备的是四驱版车型，提供720公里的续航。

们再来看一下尊界 S800。日前的尊界 S800 的新版本 Grand Design 豪华设计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计划在今年6月份首发亮相。作为全新的高定版本，新车将会应用远山清代双色车身，并且采用大量的金色标识。此外，根据官方图片上的车型来判断，新车中文名或为尊界 S800 典藏版。

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预期 GT 版将会在5月21号的晚上7点正式上市。官方将新车定位为适合长途旅行的跑车级 SUV， 并称其是预期家族的巅峰旗舰。车辆呈现出低趴宽体的运动姿态，并且搭载双电机四驱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通过新车的外观来看呢，采用的全包围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新增了大尺寸的扰流前唇，并且设置了多个大尺寸的通风开口，进一步提升了散热和空气动力学的表现。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015/2007/159G， 轴距是3000毫米，相比于普通版的预期，车身长度呢增加了10毫米，宽度增加了21毫米，高度则降低了23毫米，低趴宽体的运动姿态看起来呢更加的浓郁。同时整车呢还加装了前后宽体的轮眉设计，用以适配更宽规格的轮圈以及高性能的轮胎。轮圈的内部搭载醒目的红色大尺寸刹车卡钳，并且配备碳陶制动系统以及前对向六活塞固定卡钳，制动性能进一步拉满。另外呢，新车采用的是前后鸳鸯胎，前轮宽度为265，后轮呢则是295。在动力层面，小米预期 GT 版采用的是双电机的四驱布局，前置电机最大功率为288千瓦，后置电机最大功率达到450千瓦，综合的系统功率呢达到738千瓦。电池搭载的容量呢是101.7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为765公里。车辆基于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奔驰，全新纯电奔驰 GLC 将会在今年六月初开启预售，七月份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全新的 MBEA 纯电平台打造，轴距加长至3027毫米，同时还将会搭载85.5千瓦时动力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可以达到680公里和703公里。同时呢，新车将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新车型的外观呢，将会采用奔驰全新电动化的设计语言，可以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十分吸引人眼球。在前舱内部还将会配备128升的前备箱。车身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4949/1970/1710，轴距达到3027毫米。在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39.1英寸的 MBUX 超级大屏，搭载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和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另外，新车呢还将会配备 Momenta 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新功能。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前雾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前雾灯。前雾灯呢，一般装于汽车前部，比照于正常的照明大灯稍低的位置，那么用于雨雾天气行车时呢，来照亮前路。因为啊，雾天能见度较低，驾驶员视线将会受到一定限制，而黄色的防雾灯的光线的穿透力更强，它可以进一步提高驾驶员与周围交通参与者的能见度，使得来车和行人在较远的方向呢，能够发现对方。那么对于众多的传统燃油车型来说呢，一般采用的是卤素光源的灯源，那么一些高配车型或者是新能源车型呢，将会采用的是 LED 的雾灯。前雾灯呢，一般是明亮的黄色，前雾灯标识的灯光线条是向下的，一般位于车辆的仪表控制台当中。由于呢，防雾灯的亮度更高，穿透性较强，不会因为雾气而产生慢反射，所以正确的使用能够大幅度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呢，在有雾的天气，前雾灯的使用通常呢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么为什么雾灯要选择用黄色呢？通过物理学来解释呢，红色和黄色是穿透力最强的两种颜色，但红色呢一般代表着禁止通行，所以呢要选择用黄色。

黄色呢是最纯的颜色，汽车的黄色雾灯可以穿透很浓的浓雾，直射到很远的地方。又由于呢反向散射的关系，后车驾驶员开亮前灯更增加了背景的强度，前车形象也会更加模糊。当然雾灯的使用呢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尤其呢在室内夜晚没有雾天的时候，行车的过程当中尽量呢不要使用雾灯，因为呢前雾灯虽然没有远光灯那么亮，但是呢它是没有遮光罩的，所以说呢也会使得车灯啊看起来非常的耀眼，也会影响对面来车的行车安全。另外呢有些驾驶员不但使用了前雾灯，同时呢就连后雾灯也一起打开，因为后雾灯啊灯泡功率呢更大，会给后面的汽车驾驶员啊在正常的天气行车时呢形成较为刺眼的红色光亮，因此呢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也会影响后方来车的行车安全。

0: 见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3: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

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渝圈，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扶持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完整的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渝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

0: 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既是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蔬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云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超红。
0: 今年全网第一个餐桌噩梦，不是豆角，不是面线。今年的互联网上，河南 IP 的网友呢开始在每一个评论下挨家挨户的敲门询问，要蒜苔不？新鲜刚摘的。富有而慷慨的背后呢，只因为今年河南蒜苔迎来了超大丰收，河南人抽蒜苔抽到手软，吃蒜苔吃到崩溃，最害怕的就是打开家门看到别人投喂的一捆蒜苔，这种清甜微辣带着蒜香的嫩劲，怎么就变成了河南人今年夏天的天崩开局了呢？
1: 顿顿饭吃蒜苔的人都知道，各地对于蒜苔的叫法不太一样，北京人习惯叫蒜苗，而河南、四川、东北等地蒜苔就是蒜苔，蒜苗指的是蒜叶。那么到了天津呢，蒜苔又叫蒜毫，所以蒜苔到底是什么呢？蒜苔啊，其实呢就是大蒜在特定的生长阶段尚未开花的嫩茎，那么大蒜呢则是地下的鳞茎。一般来说，大蒜的经济价值更高，蒜苔算是种大蒜的副产品。这种绿色的嫩茎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但谁也想不到他今年呢竟然一跃成为了河南人的餐桌的梗王。
0: 嗯，对于蒜农来说啊，蒜苔可以不吃，但是绝对不能不收啊，这是基于大蒜生长规律的硬性要求。如果不及时的把蒜苔抽掉，它就会持续的吸收植株的养分，导致地下的蒜头无法膨大。为了大蒜的健康成长呢，哪怕是拔出来的蒜苔直接扔到田埂上，也必须消耗大量人工去一根根的抽蒜苔。
1: 河南呢一直是一个农业大省，种大蒜的历史更是悠久。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大蒜，关中和中原作为当时的农业核心区，便是最早种植大蒜的地带。特别呢是河南的杞县年产大蒜超过90万吨，位居全国县域之首，被称作是大蒜之乡。改革开放初期，中牟后来居上带有标志性的4厘米辫子的大白蒜出口创汇，也成为了大蒜种植大户。作为附属品的河南蒜苔因此沾了光，因嫩脆筋少蒜香浓郁而著称。虽然市面上常年呢有冷库蒜苔出售，但是真正懂得吃的人都知道，当下这种田间直发、水分饱满的鲜抽蒜苔，真称得上是季节的限定。
0: 嗯，然而呢，限定的美味啊，一旦变成限定时间抽光吃完，就会变成灾难啊！今年春季呢，天气回暖快，新蒜长势喜人，产量有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呢，去年的老蒜在市场上仍有不小的库存，新旧交叠产生积压。去年的雨水偏多，导致大蒜的价格一度走高，这直接刺激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那么农村部数据显示呢，今年的大蒜主产区的大蒜收获面积预将达到1283万亩，比去年上年增加了8%啊。那么面积扩张叠加气候红利，最终导致蒜苔跳水，蒜价跳水，连带着作为副产品的蒜苔价格呢也跌入了谷底。河南局地呢已经低至了2毛钱一斤，甚至有蒜农开启了抽蒜苔免费送的农家乐新打开方式，还有人拍视频啊用蒜苔做成拼豆，实在不知道怎么消耗蒜苔了。
1: 这种无奈的调侃呢也变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助农活动。最近有许多市民每逢周末便自驾前往乡下参与免费抽蒜苔的活动。对于城里人来说呢，这既可以带娃体验干农活，还能够顺便的实现蔬菜自由。而对于农户而言，这些自费劳动力实打实的帮助了他们解决来之不易收割的燃眉之急。据说甚至有海南游客专门来到河南，只为体验一把抽出清脆蒜苔的解压瞬间。
0: 为什么消灭蒜苔是地狱级别的难度呢？蒜苔微带蒜味，嚼起来脆，吃起来甜，不能算人。

0: 见人爱的绝对美味啊，但也称得上是普及面很广的家常食材，甚至呢蒜苔还为是为数不多的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的蔬菜。然而呢，蒜苔爆仓之后，河南人发现这些东西怎么这么难消灭啊。
1: 最大的硬伤在于蒜苔的吃法实在太单一了。作为主食大省，河南人对付蒜苔最经典的武器莫过于卤面。蒸好的面条上拌有蒜苔卤，就是家常的可口美味。其他的常规操作无非是蒜苔炒肉、蒜苔炒鸡蛋、腌蒜苔、烀蒜苔。当一种食材怎么做也做不出来花，味觉的疲劳期就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哪怕是天上的龙肉也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更何况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蒜苔丛林。
0: 北京时间11:59，今天吃完了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明天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拜拜。
2: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10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3: 12 o'clock, moon time。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5: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6: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7: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8: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

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0: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1: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

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

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份好人缘既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工作中良好心情的保证。但是总有一些做法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家的忌讳，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开启职场魔方，破解一下职场中立身处世需要避开哪些雷区，聊聊别做职场惹人嫌的八类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准时完成工作，对单位里的大小文具从来不顺手牵羊。不过别忘了，衡量一个人工作成绩的优劣的，不仅仅是业绩和表现，跟周围的环境的协调，这也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专注于严于律己固然好，但是如果与同事矛盾过多，也会增加路上的暗礁。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毫无人缘的讨厌虫。底下有一面镜子，不妨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是否是无意当中犯了忌。第一是泄露秘密的人，所谓秘密，当然就带着一些不可告人或者是不愿意公诸于众的隐情。基于对好友的信任，人们才会将私密的事情全盘托出。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却听到自己的私密在别人的口中曝光，不用问，叛徒只有一个。被出卖的人一定会懊恼错付了友谊和信任，如果秘密中牵扯到了第三方，更会使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不论是善意或恶意的泄密，

都是办公室友情的大忌。第二，独自升职的人，如果你比好友先升职，这段友谊恐怕会经历一段脆弱期，朋友间的职场地位变得不再平等，加之心理上微妙的竞争和比较，酸溜溜的滋味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暗中发酵的自卑也将作怪。当然，很少有人为了顾及好友的心情而放弃升职机会，但如果发生了，记得体谅对方的心情，尽可能的加以宽慰和疏解。第三，是异性当前的人，条件好的异性是好友间最严厉的考验。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和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异性，那简直就是情谊破裂的判决。在此建议，对于情感生活最好独立的经营，在爱情基础尚未稳固之前，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要拖着一块儿去约会。对爱情和友情都不必反复的探视，别因为在情感上贪图胜利的感觉，一下子就错失了两个重要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飞短流长的人。如果你热衷于传播八卦流言，至少要求他人同样热衷于倾听，那些道不同不足为谋的同事迟早会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即使你凭借着各种小道消息成为了茶水间里面暂时的红人，也很容易得不偿失，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总有被验证真假的一天。更何况人们对飞短流长的人本来就很难交付信任，而这种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不仅会降低你在同事中的形象，也会对工作机会产生影响。第五呢，是毒气攻心的人，牢骚满腹，怒气冲天，这些就是散播毒气者最明显的特征。偶尔来一些推心置腹的诉苦，确实能够激发共鸣或者同情，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但喋喋不休就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了。随时随地的牢骚往往不能换来理解，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既然你对现状如此不满，为何不干脆换个环境远走高飞。第六，是巴结老板的人，争功邀宠通常会让别人看不惯，从而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如果真的需要和上司拉近关系，也不妨两个人相约同去，不要私下里做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怀疑你对友谊的忠诚度，甚至怀疑你的人格。同时，同事也难免会担心自己平常对老板的抱怨会不会被你出卖，借着现情报而爬上高阶。如果同事发现你偷偷的当了耳目，那友情可真的就从此完蛋了。第七类人是公私不分，公事公办也是友情的杀手之一。也许一方会想，我们这么要好，何必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就算是出了事儿，也该罩着我才是。但另一方却想，我们这么要好，就不该为难我，应该让我对上面好交代，老出情况简直是害死我了。如此下去无法达成共识，将会造成许多不便和伤害。建议办公室搭档们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做好沟通，公私分明，而不要只在心里做一些无用的生气。那么最后一类人呢，是伸手要钱的人。随便向朋友开口借钱看似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很容易引发朋友之间的别扭，开了口却借不到钱的会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被借了钱的不好意思拒绝，还要担心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如果没有能够如期还钱那就更麻烦了，金额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很容易被借钱者忘记，这种无心之失却会让好心借钱给你的朋友进退两难，开口要钱吧显得斤斤计较，实在不好意思，但按下不提的话，指不定你从此都想不起来了，朋友付出了借钱的情分，你却连感激都不记得，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如此暗暗埋怨之下，朋友的心里就会存着一个疙瘩，一个人暗自难受，一个人毫不知情，实在不是有利于办公室友情的局面。很多时候办公室友情中的隔阂都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希望雨飞分享的文章能够帮你避免当局者迷，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收获更多的职场人缘。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稍后我们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现如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带来的便利，于是几乎不管在何时何地，玩手机都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是被玩手机这件小事所冲击的亲情，我们有没有注意？

注意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来自小山同学的文章《手机与亲情孰重》。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从前的网瘾是沉迷电脑游戏所造成的，当时网瘾这个词儿几乎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也暗藏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众多低头族的一员。现在似乎谁都离不开手机，充分享受科技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没有想过，手机没有还可以再买，只要愿意买个十几台，我想都不会有人去拦着你。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丢开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比如时光，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们有手有脚，外面也不缺蓝天白云和新鲜的空气，但我们每天最大的运动幅度很可能只是伸出几根手指在屏幕上做微妙的滑动，直滑到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起个床都难得的像上天入地。即使勉强起床梳洗，终于出了门赴热闹的饭局，我们也开始变得冷漠，变得不爱说话了。一桌十来个人，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低着头玩着手机，默默地独自笑着，甚至最基本的交流也转移到了聊天软件上。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又可笑的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史上，鸦片毁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尝试来对比一下，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这姿态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智能手机的痴迷，我们可能没时间亲近孩子，没时间尽孝，然而却花着大把的时间捧着手机沉思傻笑。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多远，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默默玩着手机。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辈的爱情是携手游园、踏青划船，是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看。而现在的爱情是微信上爆刷的表情包，朋友圈的线上恩爱，我们拿着手机拍着千姿百态的照片，分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一旦少了对方的点赞评论，就觉得自己被上天抛弃了一般。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在和手机玩，或者不妨说，真正的恋爱对象不是对象本人，而是手机而已。低头族的成员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年轻父母也没有能够幸免。父母在低头之间造成幼儿丧命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头条，这是极其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手机和亲情如果用不等号来表示关系，那么他们的天平该向哪一边倾斜呢？前不久，一则妈妈只顾玩手机，两岁孩子遭汽车碾压身亡的新闻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无独有偶，另一则消息又被各大媒体报道，陕西一名四岁男孩在游泳池里溺亡，而孩子挣扎的时候，母亲在几步之外玩手机浑然不知。有网友的评论中写了自己身边的见闻，前几天逛商场上自动扶梯时，看到前面的小孩反复把手塞进楼梯和围裙板的间隙，家长看着手机浑然不觉，还是我们旁人提醒的。因父母忽视而导致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令人痛心。这让人在同情之余，不仅生出了和一坂幸太郎一样的愤慨，不合格的家长实在是太可怕了。手机的出现本应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在外打拼疲惫不堪，家人的一通电话就会让自己的疲劳消失殆尽，变得干劲十足。如今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人却反而开始麻木，手机已经失去了增进交流的初衷。你每天没日没夜地拿着手机，在刷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在家里翘首企盼，彻夜难眠，只为等你的一通电话？当你
在乐此不疲

你的打怪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坐在你旁边欲言又止，只是为了跟你搭句话？当你拿着手机自拍传微信传 QQ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已经多久没有跟你来个合照了？手机这个本应该传递亲情的工具，却成为了亲情最大的阻碍。明明是和平年代，可人们无数次的相遇在街头，连抬头间的微笑都吝惜如金，一心只顾着手中的手机，如同战火中摇摇欲坠的孤城。手机上聊天认识的人，关系是最薄弱的，隔着屏幕你永远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哪怕他有天忽然销声匿迹也是可能的。所以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是时候放下手机，给对面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了。父辈常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才有了对孤独的认识，才有各种思考，才能沉默的阅读，才能专心的交谈。后来网络和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挤走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没空阅读好书，没空欣赏风景，没空与家人交谈，全部时间都用在注视屏幕上，又是否值得呢？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伸出双手去拥抱美好的大千世界吧。小山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恍然发现，最初用来沟通的工具现在反而阻碍了我们的亲情。手机和亲情孰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题。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经常通过阅读《瓦尔登湖》《沙郡铭记》等自然文学经典，一遍又一遍重温自然之梦，感受自然之美，却很少有勇气付诸实践。而《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这本书的作者道格·范恩就比我们勇敢多了。他用这样一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之梦和绿色践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叛逃大都市的。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和你一起走进道格·范恩《成为农夫的奇妙生活》。当下倡导绿色生活，但是试想一下，没有了现代社会一切便利特征的绿色生活，你还能忍受得了吗？成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夫，与自己饲养的两只羊一起生活，用废弃的食用油做燃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英雄道格·范恩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将这种绿色生活实践了一年。道格·范恩是一位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新闻记者，曾在缅甸、卢旺达、老挝、危地马拉和塔吉克斯坦的偏远森林和战区进行新闻报道，报道见诸于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沙龙等媒体。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喜欢物质享受，但他很清楚这些享受却让他很依赖石油，因此心想，是否有可能在保住汽车 WiFi 和重低音喇叭的情况下降低碳排量。为了找出答案，范恩搬到新墨西哥州一座偏远的农场，买了两只羊、十二只鸡，定下目标，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生活十二个月。这种尝试的结果既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范恩装设太阳能板时，强风差点把它吹到德州。学会和郊狼、山羊以及性格迥异的各色邻居相处。为了搜集食物的废油作为汽车燃料，他锻炼自己的肠胃，尝遍各种油腻食物。好不容易在沙漠中辟出一片绿地，却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雹。范恩是一个亲切友善、相当自谦的作家，他的文笔有着和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类似的叙事气质，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育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生活充满挑战，也令人捧腹大笑。范恩以自嘲式的幽默将这个充满挑战的绿色生活实验写得既有冒险风格，也令人捧腹。在滑稽嬉闹的背后，以感人且发人深省的方式召唤人们采取绿色行动，放弃物质享受，来换取一种更为深刻、持久的满足。环保、节能、绿色生活，这是与每个地球公民息息相关的生存话题。对环境和未来的漠不关心，长久以来出没于我们的思想中。对此，本书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打击。现今范恩依然和两只山羊及许多郊狼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偏远的山谷，以自己的绿色实践继续讲述着这个搞笑且富有精神意义的故事。有人也许会说，现代社会压力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范恩的勇气、时间和财力去身体力行做减碳事业。范恩在《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中也说过，我不认为我们必须立即做出这些改变才能成为减碳的好公民，我们不必亲自栽种和饲养食物才能吃到本地出产的食物，也不必自己动手做家具

才算使用本地产品。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碳排放，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流动性。所以范恩在书中也提到，一个人是无法亲自去做永续生活所需的一切工作，不过为了减少食物运输产生过多的碳排放，可以就近在住家附近买大多数的必需品。这就是道格·范恩的《成为农夫》，愿他能唤起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保卫地球》。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作家一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

一切，他不告诉人他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他没有自卑感。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这句话用在央视主持人董卿身上再合适不过了。2017年5月14号下午，董卿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来自坦桑尼亚的配音演员希尔德和同伴用希斯瓦里语配音西游记。配音结束后，董卿说，很多人把张骞出使西域比作现实生活中的西游记，13年西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少到哪儿去，但文化沟通远可以让千里相隔变成心灵上的零距离。据说因为这段话，董卿赢得了场下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董卿饱读诗书，气质如兰，人尽皆知，也人人艳羡。今天我们不用更多的溢美之词夸赞董卿，我们来学习一下董卿的语言风格，试着为自己所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主持写作，还是接受采访，董卿的语言表达都有明显的套路。其套路之一就是她常引用名人名言或书中的名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董卿在讲述筹备朗读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的时候，她引用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不管是有所准备还是随手拈来，这句话在他说完之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诗词大会中，董卿曾在现场脱稿并流畅地念出叶赛宁和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诗句送给选手：当时的我是何等的温柔，我把花瓣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选自叶赛宁我记得。而博尔斯的诗句是：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朗读者中，更是随处可以听到董卿字字珠玑，名言警句贯穿始终，节目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第一期中，在听完周晓玲和英杰夫妇的爱情故事之后，董卿十分羡慕，随之便送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第二期中开场就直接引用了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第三期中，董卿采访徐静蕾，看到徐静蕾的读本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时，随口就背出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第六期，董卿听完丁一周和赖敏的故事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赖敏朗读了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节选。朗读结束后，董卿也念了三毛的一段文字，是一首诗：如果有来生，愿意站成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泥土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第七期，在马里牺牲的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申亮亮的姐姐与申亮亮告别的时候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了忠，那么对父母的孝就让姐姐和哥哥来做吧。听完姐姐的一番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董卿想起了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
第八期中，作家梁晓声

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小人书是他当年的精神世界。董卿由此想到了雨果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也是在这一期，赵文轩朗读了季羡林的老猫。阅读结束后，董卿说季羡林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董卿对于名人名言的运用自如，得益于他长期阅读和学习的积累。董卿的父母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早就让董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只靠吃饭活着，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滋养身心。自小董卿就浸润在古典文学之中，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学文，母亲学理，但母亲和父亲一样都热爱阅读。父亲热爱文史，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二十四史》一类，母亲则偏爱西方文学。小学时，父亲会要求他在课外书里，但凡看到成语、诗词，都要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小书桌上。而母亲每到假期都会给他开书单，规定一个假期必须读完。书单中的书大多数是西方文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董卿回忆说，小时候父母让他读书，最早也有被逼迫的成分，但慢慢的习惯就养成了。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那种夏日午后，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欲睡，但是知了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灿烂地照下来，那种场景美得想让你痛哭一场。那种安静，知识对你的浸润，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可能始终对校园、对书本有一种渴望。工作后的董卿虽然很忙碌，但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和学习。在刚工作的那几年，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2009年从上戏 MFA 毕业，2014年又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不要以为他的这些学位只是挂个头衔而已，他是真的去学去考试。在上戏时，他没节目就从北京飞上海回去上课。曾有网友爆料，坐飞机时遇到董卿，看到董卿全程在看书。去南加大之前，他在新东方学习英语，在南加大有人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一次董卿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谈到阅读时，他说他每天睡觉前大概有1小时的读书时间，是多年保持的一个习惯。他的手机 iPad 是从不拿进卧室的。我想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她成为国民女神，一定跟她日积月累坚持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有关。有人说董卿的文化积淀很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其实不然，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奶奶，她叫摩西奶奶，典型的大器晚成。当她晚年，她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摩西奶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在这里，一凡与大家一起共勉。聆听阅读时间，感受阅读之美，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夏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玉。最近啊，天气真的一天一天的暖了起来哈，阳光也越来越烈了。那很多朋友都跟小玉说呢，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选一份清凉。那前几天啊，就有听友跟小玉说，小玉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呀？我们每年啊都去一次本溪，待上几天，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是啊，本溪这藏在辽宁东部群山里的小城，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我们很多人啊都去过，去拍过照片，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心来感受它的人到底多不多呢？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本溪啊，很多朋友的亲戚朋友都在那儿，所以啊，大家对本溪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朋友们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对本溪有什么样的印象啊？也向很多朋友哈去介绍一下本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么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啊，小玉跟大家就不赶时间了，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啊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圣地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有哪些呢？好，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奔赴本溪的清凉，去感受那里的不平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咱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啊，是城市印象，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溪。哎，那说起本溪啊，您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很多的场景哈，是秋天里漫山遍野的红叶，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其实啊，本溪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和多元哈，它是煤炭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的要都。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那么每一处土地都写满了故事。当然了，很多朋友跟小玉说啊，其实本溪最为迷人的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哎呀，本溪这一座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70%，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啊，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到3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往往只有20度以下哦。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啊！哎，难怪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啊是用来治愈的。还真是这样哈，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喧嚣，也不拥挤，更像是一位安静的老朋友，等着我们忙完了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他一片青山绿水的温柔。那说到本溪的夏天清爽，第一个要讲。

0: 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这妥妥是本溪的名片，你说呢？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名片啊，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本溪的水洞啊，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那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啊，一下子跌入了清凉的世界。所以说呢，去水洞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哪怕啊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真的像早春一样微凉。更震撼的是啊，乘船入洞啊，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很多朋友说啊，乘船入洞的时候啊，我有一种进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的感觉啊，又像是走进了地下深处的银河秘境啊。说的是嘛，洞内常年的恒温，四季皆宜，夏天来啊最为惬意哈。我们通常感觉的是外面骄阳似火，洞里呢却是清凉的秘境啊。钟乳石滴水叮咚，水声潺潺，时光仿佛啊就在这里静静停止了。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更美的在于漫山的绿意啊。很多人知道本溪呢，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艳，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奇观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夏天的本溪山林啊，其实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长卷。这不，小玉就要跟大家推的啊，就是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了，有着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哈。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适时的去那儿溜达溜达啊？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95%的森林覆盖率啊，想想就觉得非常美。那里呢有古树参天，还有藤蔓缭绕啊，溪水从山间流下，沿着木栈道漫步，满眼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非常的高啊。看来啊，在那里呼吸都会是一种享受哈，尤其是木兰谷，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呢，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你想真的是宁静又美好呀。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 在这儿呢，小玉力推呢，是如果想去更加小众的地方，更加幽静的地方，咱就去绿石谷。这里啊是夏日的绿野仙踪。据说呢，山谷里啊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山间流淌，清澈见底啊，还能看到水里的小鱼来回的穿梭啊，非常的生动。
1: 1, 2, 3。
0: 当然了，不仅我们要看绿野仙踪了哈，逛完了绿石谷，再去旁边的汤沟温泉泡一泡哈，山林间的露天温泉热气腾腾，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鸟鸣虫叫哈，冷热交替，仿佛啊来到了哈世外桃源一般。所以很多朋友说啊，本溪的夏天就是这样啦，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啊。说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想寻觅这样的地方还真的不好找呢。在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赶景点了，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你说呢？说完了风景哈，咱们来说说历史啊。很多人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就是本溪的骨血了。哎，真的是这样哈，这座小小的城市啊，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最厚重的传奇啊。据说呢，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就在这片山林里生存繁衍，用石头打造工具。

0: 所以说呢，本溪啊不只有山水，更有千年的文明，百年的烽火，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走，细细的品。那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味道了。很多朋友是会说啊，本溪的美食能有哪些惊喜呢？本溪的美食啊，不精致不花哨，但是非常的实在，也很暖心啊，尤其适合夏天。首推的呢就是小试羊汤，它是辽宁十大名小吃啊，本溪的招牌美味。咋做的呢？它是用本地的山羊慢慢的火熬煮几个小时，汤色奶白，香气浓郁，羊肉软烂，没有一点膻味儿哈，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夏天喝羊汤，很多朋友会说这不热吗哈？但其实夏天喝羊汤是非常滋补的哈，出一身汗，排出了体内的湿气，再配上小酥肉还有饼，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暖到了胃里，舒服到了心里，还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啊，真是一举多得。
1: 1, 2, 3。
0: 来了，夏天的山间农家啊，还有山野菜呢，铁锅炖大鹅，都是本地的食材啊，非常的新鲜，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逛完景点，咱就找一家农家乐啊，在院子里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和家人朋友聊聊天，这大概啊，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模样了。很多朋友说啊，我还忙着嘞。没关系哈，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哈，这样的时光我们就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幸福，找到幸福的样子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本溪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城市哈、啊，因为离我们鲅鱼圈还是挺近的。它有12度的水洞清凉，有绿意的山林，还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哈、啊。而且呢，它也是一座不张扬、不喧嚣，却藏着最治愈风景的地方哈，非常跟我们鲅鱼圈很像哈。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烦躁就去那里的水洞，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那想学烟火啊，就去小市，去农家乐哈。时光很长，日子很忙啊，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哈、啊。如果我们想出去呢，又不想去太远，我想本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等我们有空了，不妨就去一趟本溪吧，把我们的春夏秋冬都可以交给那里的山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温柔。好吧，就这么定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午后慢时光，放下手边的忙碌，关掉心里的嘈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有人说呢，年轻的时候听歌啊，听的是旋律，是节奏，是一句唱进心底的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等到走过一些路，爱过一些人，扛过一些难，再回头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我们不聊热烈的情歌，不聊轻快的流行，咱们今天呢就静下心来品读一首真正写给岁月、写给成年人、写给每一个拼命翻阅生活的歌曲。它的名字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山丘。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歌的主人李宗盛。很多人叫他华语乐坛的教父，他写过太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了。他写给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写给林忆莲的《伤痕》，为你爱冷风吹，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好像是天生就懂人心，懂爱恨里的纠缠，懂沉默里的委屈，懂欲言又止的难过。他写尽了别人的悲欢，捧红了无数的歌手，可很少有人知道呢，这首《山丘》啊，是他写给自己的人生答卷。这首歌有多特别呢？他不是一夜写就了这首爆款，不是迎合市场的作品，旋律啊，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可那段掏心窝子的歌词，李宗盛整整写了10年呐、啊。十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从舞台的中央走到幕后至勤，从意气风发走到历经世事与生活握手言和。那这10年里，他经历过事业的起伏，经历过婚姻的转折，经历过亲人离世的遗憾，也经历过外界所谓的江郎才尽的质疑。曾经站在顶峰的人，也会有深夜的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想说却不敢说的心事。所以山丘的第一句一开口就戳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成年人，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长大后最常有的状态啊，就是心里堆满了情绪，嘴上呢却只剩沉默，千言万语最后都轻轻地收起，慢慢地攒着。这不是懦弱，是我们终于懂得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适合呐喊，不是所有的委屈都需要倾诉。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山丘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歌里的山丘到底是哪一座山呢？它不是某一座真实的山，不是地理的高峰，不是旅途中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翻越的心里的山，是年少时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够实现所有梦想的执念之山，是年轻时非要争输赢辨对错证明自己的倔强之山，是成年之后要扛起家庭工作压力的孤独的生活之山，是老去的时候回望来路看懂遗憾原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释怀之山。这座山丘啊，藏在我们一生的成长当中，
0: 面对人生的难。
1: 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站在山脚下，那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前面啊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圆满的结局。我们急着长大，急着成功，急着逃离原生家庭，急着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急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去遇见更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翻山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抵达山顶，而是爬山路上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咽下的苦、错过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为沉稳的底气。李宗盛这首歌曲也藏着他对于父亲最深的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痴迷音乐，可父亲只是希望他安稳度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两个倔强的人相互不理解，争执半生，他一心向往往前冲，只想翻过父亲这座山，只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等到他真的翻过了山丘，活成了万人瞩目的样子，回头才发现他最爱的、最默默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了。原来年少时拼搏逃、拼命逃离的，长大之后呢，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牵挂。所以你再听《山丘》的时候，听懂的不只是李宗盛，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的亏欠，对年少的追悔，对时光匆匆的无奈，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后知后觉。
0: 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了解了歌词里的心事，我们再回头看山丘的创作，更会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打动几代人。李宗盛自己说，这首歌曲写的不是悲伤，而是人生经验，是生活感受，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十年里他不是没有灵感，而是不敢轻易落笔，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首歌词，而是自己半生的真实，遗憾、孤独、失去、成长、释然、温柔。他见过乐坛最繁华的景象，也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清冷，他写尽了世间难解的爱恨，也最终直面内心的脆弱与平凡。所以山丘最珍贵的地方是它足够的真实，

美化人生，不贩卖鸡汤，不强行的励志，他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求而不得，会有孤独迷茫，会有遗憾，有后悔，会有无人理解，会有时不我与。哪怕这样，你依然要往前走，我们依然要往前走，依然要守住心里的温热。这首歌曲从来不是唱给少年听的，却会让每一个不再年轻的人瞬间红了眼眶。你呢？十几岁听山丘，只觉得旋律沧桑，唱得平淡。二十多岁听山丘，懂了拼搏的累，孤独的苦。三十、四十、五十再听，听懂的是放下，是原谅，是珍惜，是释然啊。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翻越属于自己的山丘，还记得吗？学生时代翻越的是学业的山，步入社会翻越的是生存的山，成家之后翻越的是责任的山，人到中年翻越的是与我自己和解的山。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哈，也没有谁的路是毫不费力的。听到这里，或许你和我一样，心里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柔软。我们总在说翻越山丘，总以为翻过这座山会轻松一点，可人生就是一座山过后还有一座山。但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山顶的风光，而是爬山时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你说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完整的旋律当中静静的去聆听这首歌，李宗盛用10年的人生写给每一个成年人的山丘。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当汗水湿透衣衫，当呼吸越来越急促，别让脱水拖慢你的步伐。运动前后及时补水，随身备瓶水，少量多次喝，让身体时刻电量满格，健康活力靠水续杯。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鸡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4: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5: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7: 易贤你好。
1: 田姐，你看这时间哈，
7: 真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突然想起4月30号是个非常有趣的日子，我无意中在这个互联网上发现4月30号叫国际不打孩子日。
1: 你这个很好玩哈，很有意思。不打孩子日，这肯定是倡导不打孩子啊。
7: 对呀，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是有人倡导的话，说明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目前还有很多人在打孩子。
1: 是，
7: 如果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人打孩子了，可能这个所谓的日就取消了。
1: 是是，
7: 所以我们今天聊聊， 我们要不要打孩子呢？啊，其实我
8: 要不要打这个问题，
7: 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聊聊为什么绝对不能打孩子，这是我的观点啊。
8: 是很多家庭当中都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我现身说法，其实在孩子刚上一年级，我发现就是写作业这事儿让我也很焦虑，所以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举起了小棒。
7: 啊，小棒是啥？小棒我很好奇、啊、
8: 戒尺类的嘛，当然人没说这个是专门打小孩的啊，
7: 但是人家卖的是戒尺，
8: 对，就叫戒尺。
7: 那对，你要去戒别人，戒成年人，人家也不能让你戒。
8: 是，所以
7: 很明显，虽然他没写，这也是卖给孩子家长的。
8: 嗯嗯，是。
7: 那你现在呢？你觉得打他有效果吗？
8: 我觉得没效果，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天姐。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是众说纷纭啊！你看啊，推崇说你打一下试试的，反复给你讲，你这孩子就是没打。时间久了吧，你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打的关系呢？然后
7: 没打还后悔了，
8: 就尝试一下。但是现实当中这件事是没用的，孩子主要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害怕你打我这件事儿，而不是说我这件事儿做错了我要改，他不是。
7: 是的、嗯、我觉得你这个感受其实是很真诚的，就是你亲自测验过，然后呢你也是出于爱孩子观察到了他的反应，意识到了这个逻辑。
8: 嗯，
7: 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其实我记得我们俩过往的节目中哈，我们通常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哈，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专家，经常会说以上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8: 嗯，探讨。
7: 但是我今天就这个问题、
8: 嗯、
7: 我一定要换个风格，我还是要再次重申，家长是不可以打孩子的。就我这次是立场鲜明的啊，
8: 坚定的拥护
7: 啊，对，
8: 不打孩子，
7: 对、
8: 嗯、
7: 我坚决的反对打孩子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就不能商量，没有任何的情景和场地需要你去打孩子，
8: 嗯，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哈、啊。
7: 对对、
8: 啊，你说说你的观点啊。
7: 我的观点是，你说一个人为什么想打孩子或者成功的打了孩子呢？因为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是不对等的。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你在工作中肯定有不顺利的时候，让你抓狂的时候，
8: 嗯，
7: 你是打了上司呢，还是打了队友呢，还是打了下属呢？我估计大多数人人生中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关系对等，你不一定能打过他、
8: 嗯、
7: 对吧？
8: 是，
7: 对吧？但是你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哎呀他错了，哎呀他惹我生气了，哎呀他做的这么糟糕，我可以打他？因为不对等，首先是权力的不对等。
8: 嗯嗯，
7: 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啊，在家庭关系中是有权力要素的，我们不要永远披着温情默默的血缘的亲情的感情的这种外衣，
8: 嗯，
7: 去假装看不到它的有一些实质。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有权力意味的。
8: 嗯，
7: 我们不说对他有这个说生杀予夺的权利有点过分了啊，但是我们确实对他拥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如何惩罚他就是一种权利。那有的家长选择了施暴，我打你，
8: 嗯，
7: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是不对等的呀，你经常会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说，哎呀这个孩子突然间叛逆了，孩子长到1.8米了，我去打他的时候他回手了，他控制住我了，我打不过他了。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儿童期幼儿期他身体上是不对等的，说穿了就是他打不过你嘛。
8: 嗯，
7: 他看你像一个高大的怪兽一样，他确实是恐惧，但是难道没有愤怒吗？他也有一种天然的本能，说凭什么你要打我？但为什么他不说，他也做不到反击你呢？因为你们的身体状况体能是不对等的。
8: 嗯，
7: 所以这种不对等让我们家长找到了理由，说你看，其实我的潜台词，打人的家长的潜台词就是反正打不过我，
8: 嗯，
7: 谁让他惹我生气？
8: 是
7: 是吧？那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家长是在用权力，是在用体能来欺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8: 嗯，
7: 我们可以在他所谓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理由打孩子吗？
8: 还挺常见的哈，一般家长会说他太气人了，我太生气了。其实我当时就有过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的，我很生气，我太生气了，这就是一种自我愤怒的宣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能够矫正孩子那些
7: 不良，对呀、啊、其实你刚才打的时候可能都意识到了。
8: 嗯，
7: 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伊索寓言啊，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8: 嗯、
7: 其实当时是听不太懂的，我现在想到这个故事好像就是讲给打孩子的家长听的啊，就是狼和羊的故事嘛。 一匹狼想吃掉一只小羊，小羊就跟他讲理，说你为什么要吃掉我呢？狼说因为你犯错误了。羊说我犯啥错误了呢？我说，狼说因为你在这个水里面，所以你影响了这个水源嘛。就羊说我在水的上游，你我在水的下游，你在上游，我是污染不了你要喝的水源的呀。
8: 是。
7: 然后狼呢又想了其他的借口，又想了两个借口，让我回忆一下啊。说狼对他说，我听说你去年说我坏话。小羊说不，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呀，我怎么说你的坏话呀？然后狼说，那就是你爸你妈说过我坏话。然后不用分说的直接扑上去吃了小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总结哈，就是暴力总会找到借口。就是当你想打孩子的时候，当然是有借口的。
8: 是
7: 一个人不会疯狂到说，哎，我就是爱打人，他这么说说他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他一定会找借口说因为孩子怎么怎么样了，他去打孩子。
8: 是，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我这样对你矫正你的问题是为你好的一种说法。
7: 我太痛恨这句话了。
8: 是，
7: 我更痛恨的是另外一句话。有一次我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听到一个被打过的脱口秀演员哈说，他说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打完我说打在你身痛在我心，他说这太虚伪了。我确实看到过哈，我甚至看到过心理咨询师的妈妈理直气壮的打孩子，打完孩子还要求孩子说，你看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妈妈打完你之后心里特别难过。
8: 是，
7: 然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还要抚慰他妈妈的难过，就是你看，第一是因为我错了然后让你打我了，第二呢你打完我之后呢你又如此难过，所以我作为小孩子
8: 还愧疚了，
7: 我很愧疚。
8: 哦，是，
7: 那我让我妈妈又愤怒，打完我又不开心，我的天哪，就在这样一个关系中，他的关系是倒错的。
8: 是，
7: 实际上一个未成年人转身做了成年人的父母呀。
8: 是，天姐，所以说
7: 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8: 是，其实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还藏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过当中到底聊了哪些内容，说了哪些话，其实对于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就包括说这句为你好，孩子会觉得难道打和为你好中间会是等号的吗？这种情况之下，他以后的不论是他的情感关系啊，还是说他的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田姐，
7: 那对呀。你看哈，有人说亲子关系呢就是将来任何关系的一个原型。就是你可能你亲子关系的模式将来你会用在亲密关系中，就比如说恋爱和婚姻中，可能会用在你和这个同事的关系中哈，还有用在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中。所以如果一个经常被打的孩子同时还被情感勒索，说你看因为打完你我都愧疚了，妈都哭半宿，你让我这么难受是吧。
8: 是，
7: 其实我这里插一句哈，妈妈为什么会哭半宿，她不是真的心疼孩子和反思她的行为，她是心里边知道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打孩子是不对的，那么她用这种哭泣貌似忏悔的方式来安抚自己，我不认为这是爱孩子，她在爱她自己。打孩子的人一定是更爱自己的，当我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我要宣泄掉怎么办，羞你，哎，宣泄出去了，宣泄完了呢我又觉得哇，这对我的自己的一种能力和这个情感方面的否定，我是这么粗暴的人吗？那我要忏悔一下，我要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他以为他完成了对孩子的这种道歉。其实不，他是在安抚他自己，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8: 是，
7: 所以这样的家长往往是让我原谅我用这样一个词唾弃的。
8: 是，田姐往往有这样的行为哈，我总结了一下，就会让我们没有精力去想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想制止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先商定好，或者是有一个规范去跟孩子去聊，而不是说孩子等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哎，我们来以暴力行为去处理。如果真的就是暴力行为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想出更好的办法，
7: 养成习惯了呀。
8: 是
7: 啊，我曾经有个朋友哈，就他特别相信我跟他输出的很多道理哈。他说但是呢，如果孩子作业写不上的时候，哎，我打他两下他就会写了。他说丹菊你这理论没有什么意义。 后来吧，我就想，哎，他在现实层面觉得打他两下，孩子立刻就集中注意力，就在这个慌不择路情况会血了。我后来分析哈，因为他说这种情况呢是在孩子的低年级，所以低年级所谓答不上呢，他可能是溜号了，可能是在半会不会之间一打，孩子一应激，他可能瞬间反应上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上高中。都不用上高，你在初中再试试，说因为这个题做错了你打他一下他就会了，那我也赞成打呀，但是现实层面中这是不可能的。
8: 是，
7: 可是你看有的家长哈，就特别可爱，就也特别可笑，就是他用这样的某一次的反馈来论证，你看我这个打孩子他不仅应当而且有效果，我一打他就会了，就这件事哈给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最后证明他打的孩子，他小学可能暂时是会了，实际当下解决了

0: 他陪孩子写作业，他的焦虑的问题答就快点结束就过去了，是吧？
1: 是。
0: 可是长久看，那个孩子也没有考上特别好的学校，因为我不相信在恐惧中然后被打的孩子，他能够变成他学习的内驱力和能力，一定会变成摧毁他学习的东西。
1: 是，
0: 长远看。
1: 是，田姐，你刚才提到了恐惧哈，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打孩子的，在这个时代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大多数，更多的一部分是说，我们就真的制造一种恐惧，让孩子觉得，哎，他有可能会打我，我得赶紧好好的。
0: 哎，这个事儿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我的这个反面案例哈。其实我现在在这里道貌岸然的说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特别顽劣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气到我当下觉得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啊，一个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干瘦嘛，特别瘦小，我下不去手啊。你说那个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小孩，另一个就是，其实我也很坚定的认为人是没有资格打孩子的。但是有一次吧，他就特别淘气，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像别的爸爸妈妈那样对你进行体罚，我要动手了，
1: 制造点恐惧。
0: 他因为介于我们亲子关系都比较好，比较放松，他敢于说实话嘛，他笑嘻嘻的说那有什么，妈你要实在生气那你就打我一顿，人别人孩子都被打了不也没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把我逼到这个墙角了，就说你要是不打他吧这好像还不行。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因为他特别具体的事儿我很愤怒哈，我说要不这样，我说咱俩试一下，就试一下你感受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我俩认真的商量了一下，说打哪儿，打屁股吧啊。一般我们家长会选择打孩子屁股，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老话说你打脑袋不打坏了打傻了吗，我儿子就认真的撅在那儿，然后撅着屁股在那儿等我，我就抡足了我的手臂，我确实是认真的打算让他尝试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啊。当时打完我觉得手有点麻，其实打得挺疼的，
1: 是
0: 我儿子就挺
1: 哭了没？
0: 没有，他挺诧异。但是既然这是我们发起的一次实验哈，就他我也确实不是因为在愤怒的情况下打他，然后他有点震惊，后来说妈挺疼啊，要不以后还是别打了。我说好，就这是我们俩关于一次打和被打的这个实验哈。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愧疚。我当时还是比较狡猾，我可能就是在要动手和不好意思动手之间选择了这种恐吓他的方式，就你看你打还是挺疼的吧，其实难免有震慑他的意味哈。我现在想啊，如果我穿越到当年的话，我可能在那个情境下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我戳穿一下自己，我现在分析本质上还是对他的一种震慑，是吧，你别看我不打你，
1: 是，
0: 但是我出手的话你也会很疼的。我们说回来，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哈，你都突破法律边界了。我们家长可能都听说过反家庭暴力法，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男人不准打女人，其实不是那样的，它的本质是在家庭中就不可以出现暴力，就比如说男的打女的肯定不行，你女的打男的也不行，是吧，然后你大人打孩子也不行，你成年人打老人也不行。所以那你说你打孩子，而且不止一次的打孩子，其实都突破了法律的边界了。这往大了说挺严重了。现在孩子们普法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有的跟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家长应该是动手了，孩子自己出去报警了，
1: 警察来了，
0: 对，你快来管管我妈，她打我了，我为这样的孩子点赞。就是说你了解法律上规定家庭之间就是不可以有暴力的，没有原因，没有任何原因，就有的事情是不需要原因的，说啊那你看他惹我生气了，他这个语言太过分了，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了，他犯错误了，你犯错误按犯错误的处理，但是暴力就是零容忍的。
1: 是，
0: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你不用找任何借口，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打得过重，哪怕不重，孩子报110那是可以的，上升点高度，往严肃了说，打孩子这件事首先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公民，难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突破法律的底线吗？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实际上另外他突破了孩子身体的边界，你看我们这两年可能年轻人就特别流行讨论边界哈，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边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就是你边界清晰的人，你作为一个个体，然后你重新和别人形成合作。

0: 在社会中，在团体中，这样每个个体之间他们才是和谐有序的。但是你说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反正你都是我生的，特别是对于妈妈打孩子哈，妈妈打孩子呢也很常见，就用半圈话说，有的时候嫌弃孩子我也不能接受，就是啊，我就拧了他一把。那你在干嘛呢？你在突破孩子身体的边界。说有的孩子看起来哈、啊、自主意识特别强，到哪里呢信心满满，然后对于任何一种环境他都不卑不亢。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呢就特别瑟缩，就是这种这个退缩哈、啊、或者是在儿童幼儿期间，要不特别粘人，要不就特别霸道。为什么呢？因为家长突破了孩子身体的边界。
1: 嗯，
0: 你看他特别小的时候，小孩说妈妈抱抱，他是喜欢粘在你身上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边界依然是有的，但是他是亲密的紧密的。那当孩子大了一点，比如他会走路了之后、能够非常熟练的走路，不需要你再抱着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的边界是很清晰的。你不断突破一个孩子身体的边界，他未来很有可能被貌似亲密的熟悉的人突破身体的边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家长让他有一种这个适应性，说啊，其实我的身体边界是可以突破的。其实你打他巴掌，你踢他一脚，你打他屁股，你都在突破他身体的边界。你看人在物理上身体是有边界的，皮肤是屏障，是吧？这他说句通俗的话，他是把我和世界和他人隔开的那部分，但是你用你去削他了，打他了，对吧？你在突破他身体的边界，
1: 是
0: 吧？因为我妈生气了就嫌弃我一下，是吧？他不一定暴打孩子。那有的呢，父亲确实是很用力的在打孩子，
1: 是，
0: 还甚至有的夫妻双打。那你说孩子的世界是认知主要是从家庭来的，在他小的时候啊、那么他的认知就是所谓的爱我是可以修我的，是吧、就是所谓的亲密的人是可以突破我身体边界的。
1: 嗯，
0: 那如果将来他遇到了其他的特别是不怀好意的貌似亲密的人在突破他边界的时候，他会意识不到这是问题，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他身体的边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曾经看到有的网友说，他大学的时候上同学家里去做客，然后他看到同学的家里边说话是友善的，大家是欢乐的，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说说笑笑的，就他震惊了，说啊，
1: 还能这样？
0: 家庭还可以这样吗？
1: 是，
0: 孩子还可以这样和父母平等的说话吗？你看他用了震惊这个词儿，那我们大多数正常家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常态呀。
1: 嗯，
0: 那你想一个没有经历过的孩子，他会把这种视为异常，而且如果他没有上朋友家去看、他甚至想象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家庭。
1: 嗯，
0: 那你说对他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1: 是，当然同时孩子也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潜移默化成为了他应激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那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突破了他身体的边界，可能对他后续带来很多的麻烦哈。另外打孩子也突破了孩子心理的边界。
1: 嗯，
0: 就孩子的心理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所谓心理健康的生活下去哈，那么他一定要有安全感。你看这些年、我们这个探索心理的人听到的特别这个高频的一个词儿就是安全感，是吧？哎，这个安全感、依恋关系等等，那他从哪来的？他是从亲子关系来的。
1: 嗯，
0: 从婴儿和他的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来的。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是这样建立的，就是我好像出生之后有个叫家这么个东西啊，然后我家里头还有对我照顾的很好的亲人，然后我非常的依恋他们，我们在和他的互动中，我慢慢的长大了，然后他就相信说啊，你看我的家是安全的，我爸爸妈妈对我是亲近的，是不伤害我的，然后呢我会推广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其实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学习好，再怎么得到了高薪，如果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觉得这个世界危机重重，不安全，那么他的幸福感是非常低的，因为害怕嘛。
1: 嗯，
0: 害怕，其实人长期的害怕、恐惧、焦虑，他一定会带来他身体上的负担，就是形成他身体上的很多症状，这个人是很难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所以你总打他，那么你就突破了孩子的心理边界，他这种对于世界本来应有的安全感几乎建立不了。
1: 嗯，
0: 他建立不起来，就是你说睁眼睛看见的是谁？是妈妈、爸爸，是家里的亲人，然后他们不停地在

0: 削我是吧？你说他们打我，我还打不过；他们啥时候打我，我还不能预测，是吧？
1: 嗯、
0: 然后那我怎么办？我感觉这个世上危机重重，他会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杯弓蛇影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他的心理边界被突破了。刚才我们说身体上的边界，心理也一定是要有边界的。你看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才会说我，在此之前哈、啊、他都没有什么边界、嗯、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那个过程恰恰是他建立边界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他不用人称代词说我了，你像我儿子小名叫小康，他说话很早，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小康要出去玩，小康想妈妈了，他不会说我呀，很有趣的啊。突然有一天都说我了，那个时候他可能这种自我的认知心理的边界开始清晰了。不管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你打他你都会破坏了孩子心理上的边界，而这种东西一旦破坏啊，就破坏他很容易。
1: 嗯，
0: 你打他个三五回，打他个十年八年的，你十二岁之后，孩子十二岁之后，你不一定打动他，长得比你高了哈，这些年足够了，足够他用一生去修复，且未必修复得了。我们甚至不处理都比我们打他一顿要强，因为你的后患太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其实很多时候田姐你知道吗，打孩子，孩子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反而呢你转身离开，让他冷处去，让他冷静一会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打了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不再反思这个事儿了。
0: 你说这个非常好、
1: 嗯、
0: 你说这个可能比如说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其实大体都知道
1: 是
0: 是
1: 的，
0: 就是我突然间特别的不讲理的要做一件事情，他意识到自己是不那么在理，
1: 嗯，但是自己可能还控制不住这件事情，他还想做，然后他就做了。
0: 对，做了之后呢，如果家长冷处理，指出来说你这样做不对，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太糟糕了，那么我要对你采取惩罚措施。我这个一定要这个声明一下，惩罚和打孩子两码事儿，我们是可以事先约定惩罚办法的，是吧？因为你错了嘛，咋办？事实上，我觉得惩罚也尽量少做。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打他一顿，孩子本有的是非观和这种有点愧疚的说我其实我也知道不对，
1: 对，
0: 但是既然你打我一顿，这事可抵消了，
1: 过去了、
0: 哎、对
1: 是，
0: 就像既然你打我了、然后我也你也没有教我，我面对这种不耐受的情绪和事件的时候该
1: 怎
0: 么处理，
1: 是是，
0: 你一打我看完这事过去了，
1: 嗯，
0: 家长甚至的感受说你看一打好了吧，
1: 好了
0: 好了、
1: 嗯、其实没有真的好，也没有真的过去。
0: 对，而且用我的话说、
1: 嗯、
0: 其实它是有很多隐患，你只不过就是扬汤止沸了，为了一时的大家出气，然后把这事儿掩盖住了，说好像过去了，其实它是你和孩子在埋雷，而且你埋的雷更大，
1: 嗯，
0: 比孩子的大很多。
1: 是，要想真的是去解决一个问题，还是有另外的办法去跟孩子去探讨去解决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深入往下再聊说打孩子的、嗯这个后果，打孩子的本质哈，
1: 嗯，
0: 那下一个就是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刚才我们说法律边界是这个身体边界、心理边界，同时也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亲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但是这里一定不应该有暴力。
1: 嗯，
0: 那亲子关系它也是有边界的。你看我们这两年，我们年轻人愿意探讨的是，比如说共生。说这个我妈妈快把我吞噬了，她说啥都是为了我，她只是为了我活着，那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是不科学的。说俩人太好了，哪舍得打你，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你就是我的命，是吧？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就是你是我可以随便殴打和宣泄情绪的客体啊。我们学习心理学的人说这个客体啊。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

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鹞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中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中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中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

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旅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径。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 o'clock PM。
1: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7: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8: 一起去吃饭，
9: 一起看电影，
7: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0: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日前小米汽车官方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在纽北赛道的最终成绩，7分34秒931，这创造了纽北 SUV 圈速的全新纪录，相比于之前的纪录保持者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快了近2秒钟的时间。

此次破纪录的是小米预期 GT， 目前官方尚没有公布这组套件当中的具体清单。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这款车拆除了后排的座椅，主驾采用轻量化的赛车座椅，车内呢安装了防滚架，轮胎具体型号呢也有待揭秘。但值得一提是呢，此次跑出纪录的车手是小米汽车的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他成为了首个获得纽北官方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中国车手加上中国汽车，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小米预期 GT 将会在5月21日正式上市，官方将其定位为适合长途旅行的轿跑级 SUV， 目前该车已经到店展示。在普通版小米预期的基础之上，它采用了全套运动组件，包含前后包围、运动侧裙、更宽的轮胎以及轮眉，还有呢碳纤维组件。那么车身长度呢是增加了10毫米，宽度增加21毫米，高度降低23毫米。车内的官方图片也已放出，用料和配色也全面运动化，在门板、座椅等部位大量采用了全新的面料，碳纤维的饰板呢也在中控台以及运动座椅的背部。同时官方还为这款车型设置了全新的座舱 UI， 包含独占的天气屏和中控界面。那么记者呢还从图片当中发现一个彩蛋，这款车呢应该会搭载专属的背景音乐。在动力层面，小米预期 GT 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布局，前置电机最大功率为288千瓦，后置电机最大功率为450千瓦。该车型综合最大功率为738千瓦，1003马力。电池搭载的是容量为101.7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765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境 GT7。日前记者获悉，到了启境 GT7 将会在5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启境呢是由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车型，将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辅助驾驶系统，搭载三电机动力系统，零百加速时间为 2.98 秒，采用800伏架构 6C 超充技术，最大续航里程为900公里。在外观方面，启境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的是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据悉呢可以投射120英寸的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了主动

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顶设计了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车头呢还提供215升的前备箱。在车型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50、1980、1470，轴距为300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车。在内饰方面，启幸 GT7 将会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三种内饰，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搭载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三辐式方向盘，左侧为智能驾驶辅助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那么在中控台上呢，搭配的是华为音响 AI 交互式的星伞设体。另外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增强显示抬头，那么15.6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载21扬声器华为音响。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最大功率呢是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零百加速时间为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另外据了解，启幸 GT7 搭载的是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以及月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

我们再来关注 SUV， 来聚焦小鹏。那么作为小鹏品牌首款全尺寸旗舰级 SUV， 小鹏 GX 基于 ESPA 3.0 架构打造，现在已经开启了预售，带来的是纯电和增程两大版本，预售价格为39.98万元。在当下国内旗舰级 SUV 市场当中的内卷早已经从堆配置转向了拼体验。作为小鹏品牌冲高的关键旗舰，它是兼顾家庭出行和前沿科技的全能选手。随着小鹏 GX 的正式入局，品牌首次真正切入到40万级中高端的 SUV 赛道当中。此前其主力车型多集中在25万元以下，高端形象较弱。GX 的推出呢，不仅补齐了品牌旗舰 SUV 的空白，还完善了从20万以下到40万级产品的完整矩阵。同时呢，将自研的 SEPA 3.0 架构、高算力辅助驾驶、第二代 VLA 线控底盘等核心技术集中落地，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智能科技标签。对于细分市场而言呢，小鹏 GX 的定价区间在各品牌旗舰级 SUV 当中分流了价格敏感的高端用户，同时也让消费者有了纯电增程两种同价选择，进一步丰富了高端家庭用户的选择范围。据了解，小鹏 GX 的外观从游艇设计当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修长流畅的船舷式的车身线条搭配寰宇天地前后的贯穿灯，营造出了全尺寸 SUV 磅礴的气场和优雅的气质。小鹏 GX 还将车身结构的缝隙隐藏设计简洁化车身线条的同时，大幅度优化了整车的风阻，风阻系数低至 0.255。同时呢，车辆还提供了2.275平方米的棒式机舱盖以及一体式的棒式尾门。气场十足的小鹏 GX 外观自带大佬风范，方正硬朗的车身搭配着大气舒展的体态，豪华氛围感直接拉满，也被成功喜提网络热梗大湾区揽胜。

新车还将会配备22英寸的超大轮圈，并且搭载前265后285的超宽鸳鸯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265、1999、1800，轴距为3115毫米。该车将会搭载8.8英寸仪表屏加17.3英寸中控屏加88英寸的 ARHUD， 并且采用双辐式多功能线控方向盘。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款 SUV， 来自于领跑的 C16。最近呢，记者获取到了一次领跑 C16 长轴距版本的谍照。从外观来看，新车车身的前半部分和 C16 是高度的相似，但轴距和第三排进行了明显的加长。恰逢领跑即将推出新款的 C16， 同步推出长轴距版车型也不是没有可能性。通过外观来看呢，这台车辆做了非常严密的伪装，但是 A 柱、B 柱、C 柱的设计都和目前的 C16 十分的接近。前脸疑似采用了和新款 C16 相同的前脸，疑似呢是引入了全新的分体式车灯，并且保留了下部分的进气格栅。新车的轴距呢似乎略有加长，而第三排则是重点加长的部分，后悬多出了一大截，为第三排营造出了更为宽敞的空间。尾部还是领跑家族化的贯窗式尾灯样式，在车尾呢依然可以看到排气，证实呢这大概率还是一款增程式的车型。不过由于是早期的测试车辆，车上呢并没有安装激光雷达和行李架。

我们再来关注沃尔沃推出的 XC60。日前，新款的沃尔沃 XC60 谍照曝光，此次改款的核心目标是满足即将生效的欧七排放法规，预计新车将会在2027年上半年亮相。此次谍照呢，仅进行了轻度的伪装，新车对情格栅进行了隐藏。那么预计呢，将会采用全新的样式，车灯处呢是遮挡了一部分，预计也会有相对应的调整。前包围同样有可能会迎来变化。车辆尾部的变化呢，相对较小，预计在尾灯细节和后包围的样式将会有所调整。那么新车内饰呢，将会搭载沃尔沃全新多媒体系统以及升级之后的触控屏。在动力方面，沃尔沃 XC60 现有的48伏轻混和插混的产品矩阵将会得以保留，但插混版本会进行调整。据了解呢，将会降低汽油发动机的功率，同时呢提升后电机的功率，并且 WLTP 的工况续航能力将会突破100公里以上。

们再来看一下起亚。最近新款的起亚 XC 的官方图片正式发布，作为其第二次的中期改款车型，针对于外观和内饰进行了升级。其中尤其呢，外观变化使其看上去非常像是一款新能源车型。不过其实呢，它将会继续采用燃油动力。据了解，该车将会在五月底在斯洛伐克工厂率先开始生产，随后有望在六月份于欧洲率先上市。通过新车的官方图片来看，外观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看上去呢，很像是起亚 EV3 的风格。前脸又有着大尺寸六边形的格栅，上方配备两个通风口，两侧大灯采用的是纵向设计，运动感十足。车身的侧面可以看到，新车将会配备低风阻的造型轮圈，车辆尾部则是拥有着贯穿式的尾灯。车辆内部拥有双 12.3 英寸连屏以及全新样式的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另外空调出风口以及物理按键也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据了解，新车大概率将会仅提供燃油以及轻混动力，取消插电混动的版本。

另外底盘将会迎来提升，进一步来升级车辆的舒适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劳斯莱斯。日前呢，劳斯莱斯库里南特别版官方图片发布，该车呢是法国当代著名涂鸦大师西里尔孔伐联合打造，其基于库里南黑标版本进行了升级。目前呢，主要是针对于车内进行创作，使得其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据了解，该车限量5台已经全部售出。

车的主要亮点呢是集中在车内的部分，车内的中控板、门板以及后排和隔断处均由绘画大师亲手绘制而成，那么之后呢覆盖了十层的保护清漆，座舱分为了四个色彩区域，搭配撞色的皮革，甚至星光车顶也根据作品的主题进行了重新的调整。车辆外观采用全部的蓝色水晶加黑色的外观配色，那么车辆腰线呢则是采用渐变的颜色，并加入了专属的标识，同时四个刹车卡钳也采用不同的配色彰显个性。在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搭载的是经典的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00马力。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张雪摩托，之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结束了第二回合的正赛，在沃德 SSP 级别中量级别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在最后一圈超越雅马哈车手，包揽了本站比赛两回合的冠军，也为张雪机车车队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五冠。目前呢瓦伦丁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当中是以147分排名在第二位，张雪机车在车队的积分榜当中以149分跃升至第三位。张雪在赛后也激动地表示，兄弟们，我们可以冲醒年度总冠军。那么呢 WSBK 呢全年一共有12站的赛事，捷克站是第五站，捷克的莫斯特赛道全长 4.212 公里，拥有21个弯道、10个重点刹车，被视为是12站赛事当中重刹点最多的赛道。那么在捷克站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德比斯呢就以0.63秒的优势一骑绝尘，强势夺冠。随后他在次回合的比赛当中以杆位发车，但次回合比赛竞争极为激烈，德比斯呢是多次被超越，一度掉到第三位。还剩6圈时，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的61号车手交替领先，轮流攻防。德比斯在最后一圈第15和第16号弯完成了超越，并且把优势保持到中场，夺得了难得的冠军。但是呢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迟迟没有找到状态，德比斯的大部分时间呢都不得不单兵作战，这也是张雪机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张雪机车呢目前不再是赛场上的黑马，未来的赛道征程也将会充满着更多的变数和挑战，而张雪机车和他的团队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应对未来的一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前大灯雨雾模式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就是前大灯雨雾模式呢？为了节省成本，现在有不少车企呢取消了前雾灯，但是为了应对雨雾等恶劣天气的情况，部分车型前大灯呢是拥有雨雾模式。开启前大灯雨雾模式可以增大车灯的照射范围，减少因为雾气反射灯光所造成的炫目现象。比如说呢，奥迪就拥有着大灯雨雾的模式，通过提高 LED 灯组的亮度以及压低照射角度和分散照射范围，来达到在雾天照明的作用。另外呢，比亚迪也拥有着大灯雨雾模式，比亚迪车型采用的技术呢是在大灯内侧装一个小灯，那么雨雾天开启之后可以进行辅助照明。

其中呢，例如比亚迪唐的大灯设计呢，就采用了一种并不常见的组合方式，它的每一边呢都有三组灯珠，均采用的是透镜结构，最内侧为转向辅助灯，中间两组为近光灯，最外侧的灯组呢则为混合灯组，中间的近光，两边呢则是远光。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

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为了省钱你做过哪些离谱的事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敢。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

0: 和谐与温度，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4: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5: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万一打个电话你能连会聊，那该多好。
3: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6: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停下，肯定是过来的。
4: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7: 钱师傅就因为我无意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到大连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4: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赴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9: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9: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9: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

0: 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为了省钱你都做过哪些离谱的事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中的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说为了省钱你都做过哪些非常离谱的事儿呢？就说这个节俭啊，节省啊，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吧？所以说相信大家呢也一定都做过一些为了省钱的一些事儿啊，但是咱今天说的是比较极端的离谱的事啊。就这个钱呢你完全大可不必去省，但是呢你绞尽脑汁的省了，省了之后发现你还不如不省啊。

0: 这个话题啊，你源自于超峰的生活。咱家我奶老太太都93了，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
0: 怎么这会儿还又看脸了呢？咱家我奶老太太今年都93了，你那么大岁数你就安享晚年，就消沉呆得了呗？不的啊，依然就省吃俭用。一再提醒了大孙子，你在八一圈工作生活的时候啊，你帮奶呀攒点瓶子纸盒啥的。然后呢，你说咱当孙男弟女的，说也不能就给人攒瓶子呀。然后就合计说，每次啊这回老家的时候呢，看看他，给他买点啥，什么吃的、穿的、用的。买吃的不舍得吃，买穿的衣服从来不穿。你不别整那些啊，你给我攒点瓶子就行。后来合计拉倒吧，你说你整那些玩意儿，老太太也不喜欢，对不对？然后你与其你就不如顺他来，他让你攒瓶子就攒吧。你当然像长虹也不能去满大去捡去，对不对？不能成为小区里头其他那些这个大爷大娘的对手。家里头平时喝点什么饮料啊、矿泉水啊，这些易拉罐啥的就帮他攒着。哎呀，攒的实在是没地方放了。我家里头有个就是装快递的大折箱，那里堆得满满当当的，我得把这个瓶子气儿都给排了，压扁了，然后易拉罐都给踩扁了。那么大一箱子老沉了，那实在放不下了。我就特意开车拉着这个一大箱子这个折箱子，后来还装两个大麻袋，你就说得攒多长时间吧，攒老了啊，特意开车给拉盘锦去了，拉回这个老家去了啊。然后后来老太太说，哎呀，这大孙太好了，想了奶奶呀，这给奶奶攒这些瓶子。后来然后我说，那走啊，我开车我带你就把瓶子卖了啊。老太太高兴啊，把我这个以前给她买的衣服，多少年呢都没穿过的衣服给套上了。我穿大孙子给我买的衣服，去这个跟大孙子一起卖瓶子。从八一群开车回盘锦，陪老太太卖瓶子，这一道就得多少公里了？得120来公里。

公里吧，差不多啊。然后从我奶奶家到那个废品回收站又得有十多公里。后来啊，卖瓶子就那么老些瓶子，一共卖了40块钱。这还没算是我给我奶奶送回家，然后我再从盘锦再回八一圈。我这一道是油钱呐，那40能下单边开，我40也下不来呀。你说是为了省，你说，但是没办法，对吧？有的时候你就哄老人开心，对他高兴，然后那40块钱你给他，哎呀，这钱奶奶不能要啊！那时候你留着，是奶奶给你的钱，谢谢奶奶。我以后我好好加倍，我报答你，我给你攒更多的瓶子，我可以一趟一趟给你送啊。这得亏呀、啊，这大孙子、啊，这离家呀不太远呢。这里里外外才100来公里的这个距离呀、啊，我要是万一讲话，我要是在南方呢，我万一在国外呢，还没指向了呢，还。来看看大家的哪些离谱的省钱故事。豌豆税说的，钱呐没有白花的，贵都有贵的道理。这话说太精辟了。再来讲，我没想到，我说现在瓶子那么便宜。在我印象当中，那瓶子那讲话还得1.5毛一个呢。现在已经完全论斤腰了。Z 说，我家是在山的这边，大厦是在山的那边，中间隔什么山呢？小的时候为了省1块钱的公交钱，翻山越岭的翻过去再翻回来去大厦，现在想来当时的1块钱真是钱呢。提着大包小包的那可老累老沉了，这也是纯属啥，就没苦硬吃啊。中间横跨什么山？泡泡说太离谱了，想不起来了。省甜的是最近有一件，说某音乐平台的 VIP 会员，看个几分钟广告就能听歌几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挺值的。开会员不会每天都有空听，想听了就临时看个10几秒的广告，双赢。你这个确实不离谱，而且你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持家有道，是不是？现在呀，这些呀，什么视频的网站呐、音乐的网站呐，他们也挺难。你看每年每个季度一发财报啥的，那营收啥哗哗往下掉啊。尤其像这个爱某艺，你看那这都亏损了都。为啥呀？现在大家呀，咱当然提倡说是为知识付费，为文化付费哈，但是说是就是你禁不住这些视频音乐平台啊，它套路太多太多了。你会员之后呢，又给你来个超级会员，超级会员之后呢，再给你来个点播会员。你会来会去的哈，就为了看你某一个特别喜欢明星演的剧，或者特别喜欢的某个歌手出的新歌。你可能啊，你单纯交那1年的120块钱会员费都不够，你得额外付费。就这个套路，你说，所以说就使得就很多人呢想办法，能不能节省点啊？走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啊。所以说这些平台也都没有招了啊，他知道说你没钱就办这个会员了。怎么办呢？哎，通过让你看视频的方式，看广告视频的方式。好，你看完这30秒的这个广告，我呢奖励你这1个小时的免费会员，我让你听会儿歌。这音乐平台啊，现在出这种方式比较多，视频平台现在还很少见。视频平台一般是这个看看什么短视频呢，一些什么短剧啥的有，但是你看长视频平台目前它还不能，为啥呢？它够不回成本。但这都是无奈之举啊。

再来看这哥们儿，叫鹿鸣深见木悠悠，欢迎新朋友啊！他说当年在大连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为了省钱，从大连站到旅顺出租车费，只为拖行李箱走回学校。不是孩儿啊，咱说是就是你大连站，你到旅顺你要走回去。你这是对地理没有常识吗？还是对啊？他就觉得呀，这个几十公里呢，不过是几万步。后来我发现呢，我走两公里我就走不动了。孩，你太年轻了。别说你这是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呀、啊，真的，就两三公里，真的都够你嘚瑟的。马拉松那才几公里，走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在门口长椅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坐了最早的地铁回了学校。哎呀，这艺高人胆大，你我头一次听说你敢从大连站走到旅顺的。

挺离谱的，该花的钱不能省啊，这是常识，那道边本来就不能随便背。挺离谱的，该花的钱不能省啊，这是常识，那道边本来就不能随便违停。再来讲那个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左一右的，包括前面那个那叫什么小区来着，那平时的违停啊都够夸张的了。你就看那小车啊，那个车牌上各种口罩，你还能被贴着，你是你也是不太幸运。连常年在那戴口罩都没事，你去的被贴了，说明啥呀、啊？查的还是不够严的。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卡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
0: 欢迎收听
1: 小耳朵听世界。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是去看恐龙，还是去延安看看当年的小八路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
1: 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0: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
1: 前几期啊，我们跟着李白去了庐山，看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吃了茶叶蛋和栗子粉。今天我们要跟着语文课本里的一首诗《延安，我把你追寻》，一起去一个充满红色记忆的地方——延安。
0: 我知道，那首诗里写着，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
1: 完全正确，锦鲤姐姐背诗背得越来越溜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延安，看看宝塔山，走走杨家岭，去追寻那段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岁月。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延安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革命的摇篮，是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他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很多人说延安是新中国的老家。
1: 老家？那延安是不是有很多的老房子、老物件呢？
0: 没错，而且啊，这些老物件可厉害了。比如延安有座宝塔山，山上有一座九层的砖塔，叫做灵山寺塔，大家都叫它宝塔，它是延安的标志，就像天安门是北京的标志一样。
1: 那宝塔是不是像一个大大的灯塔，给别人指路用的呢？
0: 哎，杰明姐姐说对了，当年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来到了延安，战士们呢远远望见宝塔，就知道到家了，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所以宝塔不只是塔，它是希望和信念的象征。
1: 那我去了一定要跟宝塔合个影，比个耶。
0: 嗯，当然可以了。不过啊，宝塔可比我们家里最年长的人年纪都要大，我们要对它尊敬一点。除了宝塔山，延安还有一个

0: 超级重要的地方，杨家岭革命旧址。
1: 杨家岭听起来像是一个小村子，
0: 没错，就是一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村庄。但就在这个小村庄里，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这样的大文章。周总理在那里种过菜，朱总司令在那里和老乡们一起过年。你猜毛主席住的窑洞里有什么呢？
1: 是不是有金灿灿的龙椅，或者是布灵布灵的水晶灯呢？
0: 嘿嘿，想多了，只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张木头桌子，一把旧椅子，还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
1: 哇，
0: 毛主席啊，就是在煤油灯下写出了这么多重要的文章。
1: 那我也要去在煤油灯上写下一篇，论今天吃什么。
0: 你写吧，写完我帮你投稿到小耳朵听世界。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王家坪革命旧址，那里呢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院子里啊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毛主席经常在那里跟战士们聊天。
1: 聊什么呀？聊打仗吗？
0: 哎，也聊，但是啊更多的呢是聊家常。
1: 哦
0: 哦，比如问战士们家里有几口人呀、
1: 嗯、
0: 想不想家呀，吃饱了没有啊。
1: 嗯，
0: 所以啊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1: 嗯，确实，那我要是去了也要在那棵大槐树下面坐一坐，感受一下当年毛爷爷的温暖。
0: 好主意，不过啊别在树下睡着了，还有好多地方要去呢。

0: 哎，恒姐姐，除了看旧址和宝塔，延安有没有适合小朋友们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延安啊，可不只是只有窑洞和煤油灯，它还有很多好玩又好神奇的地方。我们第一个啊，要推荐的就是枣园革命旧址。
0: 枣园是不是有很多的枣树呢？
1: 没错，枣园里面啊，种了好多的枣树。秋天的时候，红彤彤的枣挂满枝头，像一颗颗小灯笼。那里以前呢是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现在啊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公园，里面有一大片草坪，可以跑，可以跳，还可以翻跟头呢。
0: 我要去翻跟头，我还要在枣树下捡枣子吃。
1: 哎，枣子可以捡，但是呀要洗干净再吃哦，不然啊我们的小肚子就会抗议的。枣园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是当年的防空洞，洞口呢黑漆漆的，走进去啊凉飕飕的，小朋友们可以体验一下当年躲飞机轰炸的感觉。
0: 黑洞，那里面有没有蝙蝠呢？
1: 现在没有了，但里面有灯，很安全。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延安革命纪念馆，那里才是小朋友们的宝藏屋。
0: 宝藏屋有金币或者是宝石吗？
1: 哎，比金币还要珍贵。里面有一辆真正的坦克，一架真正的飞机，还有当年红军用过的步枪、大刀、手榴弹。哎，金玲姐姐，你见过草鞋吗？红军叔叔啊，就是穿着草鞋走了20000里长征的。
0: 草鞋，那不是走几步就磨破脚了？
1: 是啊，所以啊，红军战士特别的了不起，他们的脚底啊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的啊甚至磨出了血泡。但是他们一声不吭，继续往前走。
0: 那我这穿着运动鞋走2步就喊累，哎呀，还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1: 所以啊，我们去延安不只是玩，还要学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纪念馆里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纺车。
0: 纺车是不是那种一转就嗡嗡嗡嗡响的老机器呢？
1: 没错，当年延安啊被敌人封锁，没有衣服穿，也没有布用，毛主席呢就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总理成了纺线高手，朱总司令带头开荒种地，小朋友们可以在纪念馆里亲手摇一摇纺车，体验一下自己动手的快乐。
0: 哎呀，那我手劲儿太大了，要是摇坏了怎么办呀？
1: 放心吧，那是纺织品，随便摇。
0: 哦，
1: 还有一个超级好玩的地方，就是延安的红街。
0: 红街是不是整条街都是红色的呢？
1: 当然不是啦，是一条模仿当年延安老街道建起来的步行街。街上呢有很多老式的店铺，有卖糖人的，卖剪纸的，还有陕北腰鼓。我们啊可以穿上小八路的衣服，戴上八角帽，拍一张穿越照呢。
0: 我要穿，我要当小八路军，我还要学打腰鼓。
1: 哎，腰鼓可以学，陕北腰鼓打起来啊咚吧咚吧的，特别带劲儿。不过啊你得先学会站稳，不然打着打着就摔个屁股墩了。嘿嘿，
0: 那延安有没有像刚刚我们提到庐山那样的山可以爬呢？
1: 当然有啦，它叫做清凉山，山上啊有很多石窟和佛像，还有一个新华社的前身新华通讯社旧址。我们可以啊爬到山顶往下看，沿河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绕着延安弯弯曲曲的流着。
0: 弯弯曲曲的沿河，那是不是远远看就像一条长长的围巾一样呢？
1: 没错，而且啊沿河边上有一大片的草坪，春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在那里放风筝、踢毽子，还有吹泡泡。我们可以一边吹泡泡一边想象当年的红军战士在河边洗脸洗衣服。
0: 那我吹的泡泡会不会飘到宝塔上去呢？
1: 很有可能哦，如果泡泡能飘那么高，那它一定是革命泡泡。

0: Hello， 小耳朵们，走了那么多路，爬了清凉山，逛了草原，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道菜是延安最最最最不能错过的延安羊肉面。
1: 羊肉面是不是？

0: 像兰州拉面那样的呢？
1: 嗯，不太一样。延安的羊肉面呀，是用陕北的山羊肉，羊在山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所以肉特别的嫩，一点膻味都没有。汤呢是羊骨头熬的，浓白浓白的，上面飘着一层红亮的辣油，面条宽宽的，厚厚的，嚼起来呀特别有劲儿。
0: 那小朋友们能吃辣吗？
1: 你们可以跟老板说微微微微辣，或者直接要一个清汤的。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要跟各位小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延安油糕。
0: 油糕是油炸的蛋糕吗？
1: 当然不是啦，是用黄米面做的，把面呀蒸熟了之后，用手拍成圆饼，放进油锅里炸，炸出来呢，外面金黄金黄的，脆的呀像薯片一样，里面软的呢像棉花糖，甜甜的，咬一口啊，你能听到清脆的咔嚓声，
0: 咔嚓，我还没吃到就听到了，我要吃十个。
1: 哎，别急，还有其他美食呢，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延安荞面饸饹。
0: 饸饹这两个字儿怎么写呀？
1: 左边是一个十字旁，右边是一个合字，合起来呢就是饸。饸饹呢是一种面条，用荞麦面做的。最有趣的是它的做法，有一个木头做的叫做饸饹床，架在一口大锅上，把面团塞进去，用力一压，面条啊就像小鱼一样扑通扑通掉进锅里啦。
0: 哎，那吃起来是什么感觉的呢？
1: 滑溜溜的，像是在嘴里滑滑梯一样，可以浇一些羊肉汤，也可以浇一些酸汤，酸汤里放了醋和蒜泥，夏天吃上一碗浑身冒汗，特别的过瘾呐。
0: 哎，那甜品呢？有没有像庐山栗子粉那样的东西呢？
1: 哎，还真有，延安的红枣糯米糕，陕北的大红枣呀，又甜又软，掰开呢能拉出丝来，把红枣去核，塞进糯米，上锅蒸熟了，咬上一口，枣香和米香混在一起，甜到心里去。
0: 哎呀，这听着呀就流口水了。那有没有什么能带走的零食呢？
1: 有啊，延安的小米酥，用延安特产的小米做的，加了花生、芝麻和麦芽糖，切成小方块，又香又脆。还有陕北的狗头枣，哎呀，个头特别大，像一个小鸡蛋，肉厚核小，装在袋子里面可以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尝一尝。
0: 那主食方面呢？除了面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1: 延安的洋芋擦擦。洋芋啊就是土豆，把土豆啊擦成丝，裹上面粉，上锅蒸熟了，然后下锅炒，加上蒜末、辣椒、孜然，炒得焦焦的，香香的，一口咬下去啊，外面脆，里面软，像是在吃炸薯条，哎，但是比薯条还要香100倍呢。
0: 哎呦我的天呀，我的口水啊都已经流到下巴了。
1: 哎，别着急，咱还有一个压轴菜呢。延安的炖羊肉，大块的羊肉啊在铁锅里炖上3-4个小时，加上花椒、姜片、辣椒、葱段，炖到肉烂骨脱，用筷子一夹就散，配上白面馍馍，白一块馍蘸着肉汤吃，哎呀辣子味儿，神仙都坐不住呢。
0: 哎呀，简妮姐姐啊，你再说下去，我今晚啊就要订去延安的火车票了。
1: 嘿嘿，所以说吃在延安，每一口都是黄土地的味道，革命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4: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5: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吸睛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0: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好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关于延安，我可是做了很多功课的，锦鲤姐姐请出题吧。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一共有多少层？
1: 九层，所以有人叫它九层宝塔。
0: 毛主席在延安的杨家岭写了哪些著名的文章呢？
1: 论持久战，那篇文章告诉大家抗日战争一定能赢，但需要时间。
0: 红军长征走了多少里路？
1: 25000里，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走了1/4圈。
0: 延安的枣园以前是干什么用的？
1: 是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在那里开的。
0: 延安的羊肉面用的是什么肉呢？
1: 陕北的山羊肉，羊啊吃中草药长大，所以没有膻味。
0: 延安油糕是用什么做的？
1: 用黄米面蒸熟再炸，外脆里软。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谁提出的口号？
1: 是毛主席。当时延安被敌人封锁，大家就自己开荒种地，纺线织布。
0: 如果小朋友去延安，有什么安全小提示呢？
1: 第一，参观革命旧址不要乱摸文物，他们都很老了，要保护。第二，吃羊肉面的时候要小心烫嘴，吹一吹再吃。第三，夏天去延安很晒，要戴帽子，涂防晒霜，多喝水。第四，爬清凉山的时候要穿防滑的鞋子，下山慢慢走，不要跑哟。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发生在延安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小石头的男孩。
1: 小石头，是不是跟路上捡的石头有关系呢？
0: 不是啦，是他的小名叫小石头，因为他爹说，石头硬气，风吹不跑，雨打不烂。小石头从小就没了娘，跟着爹住在庄稼地里干活。那年他12岁，正好八路军路过他们的村子。小石头看到八路军叔叔们穿着灰布军装，背着步枪，走起路来刷刷刷的，特别精神。他追着队伍跑。

0: 二里地，气喘吁吁地对着一个班长说：“叔叔，我要当兵。”班长笑了，摸摸他的头说：“你才多大，连枪都扛不动呢。”小石头不服气说：“我扛得动，我天天扛锄头，锄头比枪还重。”班长还是摇头走了。小石头不死心，第二天一早他又追上了队伍，这回他带了一大块干粮塞给班长说：“叔叔，你不让我当兵，我就跟着你们走，走到哪儿算哪儿。”班长看他眼睛亮亮的，脸蛋红红的，心软了，说：“那你先当个通信员吧，跑跑腿，送送信。”有一天部队要转移，团长交给他一封信说：“小石头，这封信必须天黑前送到对面的连队，路上要翻一座大山，还要躲开敌人的巡逻队，你一个人怕不怕？”小石头把胸一挺说：“不怕。”他把信塞进鞋底，撒腿就跑。山路又陡又滑，石头子儿硌脚，他不怕。荆棘条划破了裤腿，他不怕。肚子饿得咕咕叫，他还是不怕。他跑呀跑，跑累了就走，走累了就靠着树喘口气。忽然他听见前面有说话声，是敌人的巡逻队。他赶紧蹲下，钻进旁边的草丛里一动不动。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心跳得像打鼓，但他咬紧牙一声不吭。等敌人走远了，他才从草丛里爬出来继续跑。天快黑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连队。连长看完信，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石头，你好样的，你跑赢了时间。”小石头咧开嘴笑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鞋底磨破了一个洞，那封信差点儿就要掉出来了。后来小石头长大了，成了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老了以后，他回到延安，在宝塔山下种了一片枣树。每年秋天，他都会摘一篮子红枣放在宝塔下，说是敬给当年的战友们。
1: 哇，这个故事真的好感人呢。浩云姐姐，那小石头现在还活着吗？
0: 故事里的小石头已经去世了，但他种的枣树还在，每年秋天都结满红彤彤的果子。延安当地的老百姓说，吃一颗小石头的枣，心里就热乎乎的，就像当年的红军带给他们的温暖一样。
1: 嗯，我要是有机会去延安，一定要去宝塔山下看看那些枣树。
0: 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们什么呢？年纪小没关系，个子矮没关系，只要心里有信念，脚下有力量，就能走很远很远的路。小石头用他的两条腿跑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长征路，我们每个人都能跑出属于自己的路。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
1: 从繁华都市的喧嚣
0: 到宁静乡村的质朴，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
0: 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
1: 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0: 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
1: 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0: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品读的是课文里的《延安，我把你追寻》。锦鲤姐姐，你来给小朋友们读一遍吧。
1: 嗯，没问题。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

0: 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决特，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1: 嗯，锦鲤姐姐读得越来越有感情了，大家发现了吗？这首诗里用了好多像，像燕子，像小树。诗人不是在说燕子和小树，而是在说他自己。他把自己比作燕子，比作小树，就是要告诉大家，延安就像春天的阳光，像雨露，是他心里最温暖的地方。而且诗里提到了好多延安的地名，沿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故事。没错，这就是高手写诗的方法，把感情藏在景物里。比如你不说我想念延安，你说我追寻沿河的流水，是不是更有画面感呢？
2: 嗯，那我也来试一试，我追寻枣园的枣子，我追寻宝塔的塔尖。
1: 你看你也学会了，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用我追寻造一个句子，写你心里最想去的地方，最想念的人，最喜欢的东西。
2: 比如我追寻夏天的冰激凌，我追寻冬天的雪人，完美。
1: 相信你们的句子也一定会像诗人一样，让老师眼前一亮。愿你们的心里永远有一座宝塔，为你们照亮前行的路。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延安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宝塔山出发，走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看了窑洞里的煤油灯和木板床。
1: 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摸了坦克，摇了纺车，在红街上穿了小八路的衣服，学了陕北腰鼓，还在清凉山上看了沿河像一条绿色的丝带。
0: 我们听了小石头送信的故事，知道他一个人翻过大山，躲过敌人，跑赢了时间，把信送到了连队。
1: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宝塔有九层，长征有25000里，还知道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毛主席提出的口号。
0: 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学会了用我追寻写诗，把心里的感情藏在景物里。
1: 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的心，追寻勇敢，追寻善良，追寻梦想。
0: 愿你们像小石头一样不怕困难，像诗人一样温柔坚定。
1: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远方。
0: 小朋友们晚安啦，今晚做个好梦，晚安。
2: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
4: 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

0: 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全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

0: 部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呢。
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6: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 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7: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

0: 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7: 记录简单的快乐。
6: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7 o'clock p.m.
8: 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9: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8: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9: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真亲，关中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关中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也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英宁一笑缘》。
0: 今天说的故事呢，是《聊斋》上的一个回目，叫《英宁一笑缘》。哈，发生在什么地儿呢？山东省莒县。这个莒字啊，草字头，底下是双口吕，这个字念莒，山东莒县罗店村。在这村子里边呢，住着一家人家，娘儿俩过日子，老太太带着一位少爷，公子姓王，叫王子福，幼年丧父，跟着母亲长大，老太太疼这孩子，哎呀，了不得，搁脑瓜顶上怕摔着，横着嘴里怕化着，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别提多疼他了。王子福本身也很聪明，从小的时候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出口成章，张嘴就作诗，老太太喜欢，天下爹娘爱好的人都是这样。这几个孩子里边谁好好念书，谁考得好，父母心里边就喜欢他。王子福何况又是一个人，老太太拿他当成了宝贝心肝一样，娘俩过日子。子福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呢，挣了不少钱，所以家里边日子呢还算比较富裕，还雇了几个家奴院工，每天呢也不用老太太操心，都挺好。可又有一样，对这孩子太宠爱了，平时老太太不跟着都不让出门，孩子出去溜一圈，当妈的不放心，不行，不能出去，那天街上回来过车把你压着啊，不能去。说谁领着出去玩会儿去，临走老太太拿出纸来打一条啊，打一条，领我儿子出去几点走的几点回来啊，告诉你掉根头发啊，给我100两银子，说您赶紧数数吧啊，这出去保不齐掉几根，就说这意思，特别的宠爱王子福。一晃啊，子福长到17岁了，跟个姑娘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在家里边是娇生惯养。从小啊，这孩子定了一门亲，后街有一家姓肖的人家，肖的姑娘跟王子福从小做亲，过去讲究这个叫娃娃亲啊，家大人之间互相的看着顺眼，挺好的啊，来吧，咱们做个亲吧。过去这种事很多，但是呢挺不人道。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两家家大人是挺合得来，孩子们合得来合不来他可不管。这两家也是，哎，这家生的王子福，这家生一姑娘，打小啊小孩们在一块玩，后来逐渐的大了，姑娘小子知道害臊了，那个年头人比较封建，不在一块玩了，可是自己心里知道那是我媳妇儿。从小子福啊很喜欢这姑娘，家里想的那是到18岁两个人完婚，没想到这一年冬天姑娘去世了， 也不知得什么病，那个年头医学也不发达呀，姑娘死了，讣告拿过来，王子服接过来，眼泪就下来了。没过门的媳妇没了，从小一块玩，青梅竹马是两小无猜呀，他死了，自个儿坐在屋里巴嗒巴嗒掉眼泪，老太太还劝呢，嗨，你瞧这事儿闹的，还没等过门啊，他去世了。这姑娘是真好啊啊！你说做个饭，做个衣裳，描个龙，绣个凤，没有不会的。哎，怎么死了呢？老太太越说孩子越哭，得了得了，妈不提了啊，跟屋自个儿

看看书吧，啊，给沏点茶，好好的喝会儿，别想他了。话虽如此，不是这么简单，整个春节都没过好，一转眼到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家里来串门的了。子福的表哥姓吴，没有名字，原文上就说叫吴生，吴公子来了，看看老太太，啊，说要给您拜个晚年吧。哎，你来了，哎，你来了好啊，赶紧上后院瞧瞧你兄弟吧。子福啊，病了，一天一天的呀，不怎么吃东西。好，不要紧的，我劝劝他，劝劝他吧。啊，来到后边一瞧啊，确实是啊，王子福脸色也变了，也瘦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人呐早晚有一死，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知道吗？得了得了，来吧，今天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娘娘庙这儿啊有庙会，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逛庙会去。说我没出去过，不要紧的，跟着哥哥我走，带你逛庙会。庙会上热闹极了，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姜，卖什么都有啊，跟我走吧。俩人就出来了，往外走的时候，子福说跟我妈说一声，嗨，我待着你怕什么呢，丢不了，跟你妈说我还得打借条，太麻烦啊，来走吧。俩人往外走，刚走到村子口，又打那边噔噔噔噔噔来两个仆人打扮的人，走到吴大少爷跟前，公子爷赶紧回家，来了几个外省的朋友，打海南来的，看您来的，您说多不容易啊，道上走了七八年了啊，那个年头交通不发达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好，这个我跟我表弟逛庙会，我晚上回家等不了，他们说看您一眼就得回去啊，回海南啊，你这事儿闹的，那俩吃错了药的啊，那这事儿闹，表弟啊，来吧，哥哥把你送回家，明天咱们再去溜去。嗨，这样吧，表哥呀，我这不也出来了吗？哈，嗯，有日子没出来逛一逛了，我这么大了还丢得了吗？您甭管了啊，您家走吧，我呀自己逛一逛，那不成，丢了怎么办呢？您放心，不就一直往前走，走了头往东去吗？我认识。哦，那行，那你完事可早点回家，你放心吧。吴大少爷回家了，子福顺着大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来到娘娘庙这儿了。一瞧啊，呼，这个热闹啊，做买的做卖的，卖吃的，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各式各样，什么人都有。自己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左右看了看呢，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一瞧路边有一块青石，医疗医生坐在这儿了，喘口气吧，正坐着呢，有打大路的左边就听得环佩声音。什么叫环佩声音呢？过去女人穿的衣服上面有那个翠玉啊，各种的佩戴的饰品，一走起来这东西响啊。而且呢，这俩人呢脚底穿的鞋是木底鞋，过去女人的鞋啊，那底儿是木头的，而且有讲究的呢，这木底儿是空的，里边装一小抽屉，抽屉里边装个香粉，抽屉这底儿是沙的，走起来呢走一步踏一个花儿，比如这个抽屉底儿是一莲花，那么露出来是白粉的莲花，很讲究，大户人家的人才这样的。一走起来，两个人就这四只鞋，鞋底儿踩着方砖地，好听，嘚儿大大嘚儿大令大令定大大令大令大令个令大，挺好听。后来唱快板的都供他们啊。顺声音观瞧，走了俩姑娘，一前一后是一主一仆。看前面这个人穿着打扮就是个小姐模样，后边这个呢像个丫鬟。这小姐手里边拿着一枝梅花，打梅树上撅下来的，手里攥着，一边走一边闻。后边这个呢随时的跟着后边啊，前面这小姐一边闻着梅花是一边乐，乐的声音很清脆，咯咯咯乐，这开心呢，乐着乐着就到了王子福的跟前了。子福啊斜着身一抬头，哟，一眼瞧见那姑娘了，这漂亮啊，好看呐、啊！而且四目相对，姑娘拿着花突然间愣了一下，乐着半截，没想到有人偷看自己，拿眼睛一看王子福，自己这脸腾

0: 就红了，紧跟一扭脸儿，咯咯咯又乐开了。书上总有这么个词儿啊，叫银铃一样的笑声，就这种笑法。笑完之后又一回头再瞧，王子服还看着他呢啊。姑娘把手里这梅花往地上啪一扔，转身就走了。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是踪影皆无。王子服坐这儿愣了，哎呀，今天没白出来啊，养眼呐，好看呐，怎么这么好看呢？天天在家里守着我妈，以为我妈就最好看了，今天才知道上当受骗17年。我妈总说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啊，今天算是见着了啊，这样的才叫美女，这是今年新款的啊。一伸手把地上这梅花捡起来了，俩眼正磕磕望着姑娘走的方向，坐着这是浮想联翩呢，心说我若与这个女的成了连理，做了两口子，也不忘白来人世啊。坐在这就愣着，就这么想着，一直想了有这么3多小时。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家里来人了，可了不得了，您在这儿呢啊，说您跟吴少爷出来了，我们这着急呢，老太太也急了，说领您走的时候也忘了他打条了啊，真怕您丢了，家走吧。过来就搀，搀起来往家走，手里边拿着这只梅花不停的看。回家之后，老太太一瞧，怎么才回来呀啊，不放心呢，做饭吧。我不饿，那哪成啊，给弄了点馄饨，煮俩鸡蛋，也吃不下去，扶着躺下了，以为他累了呢。打这儿起每天就看着这梅花，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琢磨，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也不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这身子就瘦了，得了相思病。老太太着急了，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嗯，打那天回来之后说话也不说，聊天也不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别坑了我，我49岁才生这么个儿子啊，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找大夫吧。把大夫请来了，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位老先生，一进屋上下左右瞧瞧，提鼻子又闻，为什么呀，这大夫都聪明，望闻问切，一进来先看周围环境，看看你这屋里怎么样，桌子上有药没有，提鼻子闻闻这屋里边有没有馊腐的味道，要是有，比如说这是刚吐完，他根据这个好揣测你的病是什么原因。过去来说当大夫有一半得是心理学家，医术好坏搁在一边，人得聪明，不聪明不行。那包括来了这儿一号脉，手一搭的脉知道这病人完了，怎么呢，都见了绝脉了，可病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着急，来了很多位先生，一进门号完脉扭头就走，都不给开方子。今天又来一位啊，病人这儿问先生怎么样啊啊，你看我这病还有治吗啊，先生满脸堆笑，嗨，您这不叫事儿，你不好好吃东西不行，知道吗，我开点药啊，开点药，去去胃火啊，有个3-5天我估计见缓，一个多礼拜啊能好一半啊，你甭管了，这刷刷点点开方子，病人高兴了，好几位大夫都不给开药了，你看今儿这个来了就开方子，劝自个儿，好先生啊，给先生扬名，给先生拿车去，都挺好。先生一出来得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这人不行了啊，依我看，我估计我也看不见了啊，我看那药没别的，就是水果，你看写上，好，好，一筐梨，一筐苹果，啊，这你们大伙儿多吃啊，你们得去就火啊，你们得去 啊，知道吗？赶紧准备后事，省得到时候抓瞎。嘿，谢谢您，谢谢您，干嘛谢谢呢？省得到时候抓瞎，这是有医德，也有这个愣头青，拿手一搭脉，怎么样，大夫，你死了？这儿没撒手，那儿咽气了，是他病死的，是你吓死的。所以说，当大夫过去不容易。老先生进来，四周瞧了瞧，看看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拿手一搭腕子，哦，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拿话一探，怎么回事啊？
1: 自己说了几句，家里人说了几句，老先生乐了，这是相思病。哦，没事没事，不要紧的啊。拿过单子来，开了几味药，都是这个什么山楂呀、橘皮呀这类药，开完了，回过头来跟老太太说，心病还得心药治啊。少爷这是走了心思了，没大病，您放心吧。这给了钱，把大夫送走了。老太太说，这怎么办呢？嗯，心病谁能治得了心病啊？正说着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啊，我瞧起来怎么样了？嘿，你可来了，那天那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直到如今你表弟啊得了相思病了，你去瞧去吧。来到病房一瞧啊，这主坐在炕上拿着梅花正看着呢。哎，兄弟，哎，您来了。哥哥，嗨，怎么回事啊？跟哥哥说说，屋里没有外人，有什么事儿哥哥做主，天塌下来有我盯着，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哎呦，您这我不好意思说。你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就咱们哥俩推心置腹说说吧。我害臊，你看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那天庙会瞧见一姑娘特别好看，扔了一枝梅花我捡起来，直到如今我这脑子里都是她，倘若与她结为连理，不忘此生。哦，嗨，你甭管了，我知道这事儿啊。你说是长什么样吧？哦，长得什么样什么样，这么一描绘，这不是外人，你大姨的闺女，知道吗？没事，我跟你说去，三言两语这就成了啊，放心。有哥哥我呢，王子扶打炕上噌就蹦起来了。真的？你这你早说呀啊。老张，老张，又打外边被管家喊进来了。嚯，少爷，嚯，这说话音儿不小啊，怎么着了？弄两屉包子啊，煮20个鸡蛋啊，下2碗面，快点，我饿了。老太太听着乐坏了，太好了啊，没想到啊，我这个大侄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病好了。他在这屋吃，这边娘俩说这事儿，没事儿，他就是看上人大姑娘了啊，打算跟人家结婚。您放心，这个好办，这不现在没事吗？吃饭了啊，老太太也高兴。你说这我怎么谢你？你们管了，你们管了，这事不要紧的啊。这岁数小，好弄。打这儿起，王子福每天每天的就盼着表哥来信儿，怎么还不来信儿？一等啊，等了这么6-7天。实在等不了了，打发老张你去问问去，问问怎么着，哪天结婚呢啊，去问问去。老张去问去，吴的少爷心说，这没那么回事啊，我是为了解你心宽，我骗你啊，哪这么大意啊，胡说八道啊，瞎编的呀啊。你跟他说说我这两天出门了啊，顾不过来。哎，老张回来了，一说人家说了，你这两天出门顾不过来，得一句话，王子福自个儿往炕上一躺，拿被盖好了，把梅花又拿起来了。老太太，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玩意儿你得想法救他呀啊！打发人去叫去吧。过两天，把这位吴大少爷叫来了，说你去说去，又不吃饭了，快去吧。来到这屋，哎呀，你这孩子，你不是容个功夫吗？是不是？再说了，人家住着挺老远的，不得上家去吗？啊，住哪儿啊？快说呀，住哪儿呢？你住就咱们那南边那山那儿，30多里地呢啊，这容功夫去啊。哦，30多里地呢，你打发人去吧，你等两天，等两天啊，我这两天忙完了我去啊，好好歇着。兄弟，老张，老张，给弄4屉包子啊，让他先吃着。表哥走了，自个儿躺在这儿心里别扭，你们都不管我呀啊，行，不管我，我自个儿去。半夜里睡不着觉，坐起来了，穿好了衣裳，推开院门往外就走。按现在钟点说，早晨3点，家里也没人，谁也不知干嘛去了，推门往外就走，顺着奔南边这路可就下去了。自己怄着气，我非找着他不可啊，找着这姑娘。一路无书，走来走去，走着天光大亮，真到了山脚下了。一瞧啊，跟前有一座小庭院，院子不大但很整齐，外边种的很多的野草闲花，自个儿跟人站着心说，我扫听扫听吧啊，看看有没有当地的老人，问问问我大姨住哪儿啊。这孩子实心眼儿啊，找吧，找来找去这村子没人，叫这一家这听里边有动静，自己站在院门以外啊，左一瞧右一望，心里正着急呢， 就听这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小荣啊。

把那花都浇了吗？哎，小姐，全浇完了。紧跟着听这小姐的声音，咯咯咯咯咯，乐开了。王子福一拍大腿，呵，找着了，这声音没错，我听过，就是他这么笑，高兴。院门以外，街对面有一块大青石，自己也走累了，一屁股就坐在这儿了，心说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你们得出来，我瞧瞧是你不是你，坐这儿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恍惚惚瞧着院墙上边有人探头，有人扒着墙头往外看。王子福一瞧，嘿，就是笑的那个姑娘，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墙跟前一抬头，哎，没了，看花眼了，回去吧，又回去了。刚坐着一抬，哎呀，又来了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不行，我得等着，我非要看一看是他不是他。从早晨起来坐到下午5:30左右，没有人出来。王子福坐在这儿啊，累坏了。怎么呢？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也没吃东西，是又累又饿。天都快擦黑了，院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个老太太。我说：“这位公子，您找谁呀？”啊，我找我大姨。哦，大姨姓什么呀？谁知道去？你不知道你怎么找啊？啊，你怎么找？我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大姨啊。这孩子饿一天了吧？我听说你跟这儿待了一天了，来，快进来吧，进来吧，弄点吃的。这儿虽然小，够你睡觉的。把王子福就叫进来了。来到里面一瞧啊，客厅很干净，啊，这小荣啊，喊了声小荣，连笼一挑，由打外边进来一丫鬟。王子福一瞧认识，就是庙会上跟着小姐的那个姑娘。小荣进来一瞧王子福，扑哧乐了。老太太说：“去弄点吃的，这主饿一天了啊。”功夫不大，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连干的带稀的各种山野小菜什么都有，摆的挺好。老太太说：“你吃吧，饿了吧？”我说：“还行，还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哎，拿起饼子来，听筐五四的啊，就把桌上东西全都吃了。老太太看看，嗯，是饿了呀，孩子还客气呢啊，再不客气连碟子都碎了。你这个从哪儿来呀？我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哦，家里都有什么人呢？把自个儿家里情况一说。哦，是啊，还有什么人啊？我母亲在啊。你叫什么呀？我叫王子福啊。你叫什么？说我叫王子福。你小名是不是叫小宝啊？哎，您怎么知道？孩子，我就是你大姨呀。啊，王子福一听，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哦，这好，您是我大姨，您这事儿闹的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我。哎，那大姨转上您受我一拜，站起身来哭痛的磕一头。快起来孩子，快起来，快坐下，快坐下。小荣倒水沏上茶，娘俩坐着聊天。他说：“大姨，您跟这儿就一个人住着吗？”“不是，不是，我还有一闺女在这儿了。”王子福高兴，找对地儿了。大姨也太好了，我来了，你看咱们这亲戚也续上了，我得瞧瞧您那闺女啊。哎，说是我闺女啊，也不是我亲生的，是当初老头子在世的时候那个姨太太生的，但是我给她养大的啊。小荣啊，快点去。把英明叫来。哎，功夫不大，又打外边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唱快板的美女又来了啊。挑帘笼进来一眼瞧见了，可不就是她吗？就是那一天在庙会上瞧见那美女姑娘，一瞧见王子福，咯咯咯张嘴就乐。她一乐呀，王子福也乐了。怎么呢？我终于瞧见你了，很欣慰啊。他俩人都乐，老太太也乐。子福问：“您乐什么呀？”哎，你们都乐，不乐不合适。说这个你们俩人啊，这是不是外人，都是自个儿家的亲戚啊。以后啊，你跟这儿多住些日子，每天呢院子里边有小花园，散散心啊。住腻了回家瞧瞧你妈去啊，天不早了，我也该歇着了。
老太太回屋歇着去了。这两个人四目相对，姑娘扑哧一乐，一转身撩帘子出去了。王子福坐着高兴，哎呀，真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哈哈，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有打卧室出来，来到后边这个小院这儿，一瞧花园虽然说不大，但是很整洁，挺好。一抬头瞧见英明姑娘坐在这正打秋千呢，呵，揉得这高啊。子福很高兴，哎呀，英明啊，你看你这个胆儿也不小啊，你能下来咱俩聊会儿吗？我要吐你知道吗？啊，晕车。姑娘打上面下来，咯咯咯咯咯，这通乐，乐了半天，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呀、啊，干嘛追到这儿找我来？哎呀，你瞧瞧这个吧，一伸手打袖子里把这梅花掏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枝梅花，只因为庙会相逢，一笑结缘，我找你找到这儿来了。哎呦，你要这个呀，这个咱们这儿有的是啊，啊，我给你撅下。哎，不对，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不，你想说什么我真听不懂啊。我是说我很喜欢你，好，咱们都是亲戚啊，啊，这怕什么了？不是，我是说我想跟你好，咱们本来就挺好吗？不是，你看还是吧，我再给你说一男的啊，你怎么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呀？我想说咱们能当个小两口吗？这小两口跟普通朋友什么区别？那当然不一样了，这个小两口他这个好法啊，这俩人呢，俩人能一个床上睡觉，那不行，我一人睡惯了，俩人睡不着啊。说你怎么糊涂了？你这，哎呀，天都亮了，回再说吧，回再说吧。这一宿没掰扯清楚，哈、嗯。转天早晨吃早饭，老太太喊他们都来吃早饭吧，都坐这儿吃啊。老太太耳朵还背，怎么样啊？睡得还行吧？啊，这睡得还不错啊。睡得不怎么样啊？不是，睡得挺好。哦，睡得不好啊？吃，您吃饭，您吃饭，吃饭，吃饭。薛宁啊。跟子福哥哥你们多亲多近，听见了吗？哎，您放心，我们好着呢，昨天我们还聊天来着。哦，聊什么呢？他说两口子一炕上睡觉，吃饭啊。王子福心说这家人说话怎么这么愣啊，这都是啊，坐在那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小荣进来了。老太太，少爷家来人接他来了啊。一回头一瞧外边，可不是吗，老张老李来了，进来，俩人进来了。哎呦，我说大爷您真行啊，您跑到这儿来，这不要我们亲命吗？老太太天天急着哭，找您找不着啊，我们仨出人家满处找，呵，赶寸了，我们找着您了，下走吧。子夫说我不走，我就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我瞧见我大姨了，另外我很喜欢这英明姑娘，我们两个人打算，好、哦、这事闹的，你看，那你也回家再跟老太太说一声，咱们想办法啊。正说着呢，大姨站起来了，这个子夫啊，有件事跟你说啊，你既然来了呢，我很高兴，但是这个地儿你也不能常待，赶紧家走，你妈等着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喜欢英宁是不是？你大姨您怎么知道呢？嗨，我这耳朵有时候背有时不背，是吧？你这样吧，你把他领家走，从今往后你们就是两口子。哎呦，大姨这成吗？你放心，别看她是大姨的闺女，她不是我亲生所养啊，不要紧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把她接走吧。小荣啊，归置东西，真麻利，三下五除二把姑娘东西运好了，弄到外边去，老张老李套着车把这小两口就接回来。来到家里边把事儿一说，王子福的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子，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嗯，又何况说哪有这么个大姨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啊，我有没有姐姐妹妹我不知道，从小也没瞧见有姐姐妹妹，难道说我爸爸骗我啊？再一个那多年事了是吧，这怎么回事呢？正纳闷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嘿，你来的正好，小子，我跟你说，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回事你听听吧。我心里闹不过闷儿来。吴少爷想了想，哎，我说老太太，这里边有这么一节骨眼儿，
不知您记得不记得什么事儿啊？当初我可有一个大姑父，有一个大姨，他有是有，不是死了吗？对呀、啊，大姑父喜好进山打猎，又一。

0: 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保不齐就是他。
1: 是吗？那这么说他是狐狸生鬼养大的，狐生鬼养，他怎么能跟我儿子在一块儿呢？
0: 把子服叫来。子服打外边进来了。
1: 妈，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啊，那个英灵啊，他这个他是狐生鬼养，他不是凡人，你知道吗？千千万万你们两个不能成。哎呀妈，您甭管了，我跟您说，他就是妖精，也是海怪，我也跟定他了，今生今世我们俩要永在一起。呵，孩子，我跟你说，鬼身上没有影子，你瞧，你在屋里待着，妈妈出去跟他照一下，你瞧他有影子吗？老太太站在院里边，英宁出来出来。英宁打屋里出来了。啊，您什么事儿啊？一边说一边乐。老太太一回头，你瞧这没心没肺的啊，哪儿不爱哪儿就乐，离节骨眼都没有。子服瞧着，你瞧那人影，拿手一指，再一低头，老太太傻了，英宁脚下有人影。哎，他怎么有人影呢？奇了怪了，一低头，哎，我这没影子啊。子服隔着窗户，妈，您是妖精啊，别胡说八道，我怎么没影？哦，太阳进云彩了哈。那这事儿闹的，转身进来了，你说这事他有影子啊？有影子我估计没事啊。这样吧，让他跟妈妈先住一个屋，待一段时间，为娘我要看他没事儿，你们再成亲。要吃，让他先吃了我。啊，不行，娘啊，要吃先吃我吧。啊，吴大少爷过来，吃我吃，行行，有你什么事？别瞎掺和啊，有你什么事？不是，我说要吃先吃我啊，别搅和了。简短结说，每天英宁跟老太太睡一个屋，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老太太从心里喜欢这姑娘，太好了，特别的懂事，炕上你说做活大材小做都会，地下你说做饭煎炒烹炸没有不行的，了不起啊，就一样就是爱乐，什么都不因为，一天到晚光是乐，瞧什么都可乐啊，这个也乐那个也乐，老太太喊着吃饭去吧，她咯咯咯乐。老太太纳闷，我怎么那么可乐呢？我啊，天天是告诉王子夫，你劝劝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爱乐了，知道吗？子夫说，那乐多喜庆的吧，这是过日子人啊，天天的这样还挺好。结婚日子不久，街坊有人盯上英宁了，隔着墙这边有一主姓赖，父子爷俩过日子，这少爷呢叫何墨啊，学名叫赖何墨啊，很文雅的一个词儿啊，这小子坏，长得模样也不好看啊，男死木匠气死画匠，鲁班都能愁死，四面掉馅儿，炫不出一嘎嘎来，没有这么寒碜的，每天除了进去只要碰见英宁他就乐，他比英宁乐的还开心呢啊，站这傻乐，英宁也不理他。这天英宁下午跟院子里边晾被，他隔着墙头跟那边踩一凳子，一拔头啊，嘿给您瞧瞧，干嘛呀？好看啊，今天晚上你上我这边来找我来，给您点点头，咯咯咯乐着转身跑了。癞蛤蟆美坏了，太好了，他答应今天晚上啊越墙私会，太好了，高兴了，坐在院里盼，这太阳怎么还不落山啊，什么时候天黑呀、啊、等着吧，一直等着天，都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了，癞蛤蟆换衣裳擦粉，买了盒粉，把脑袋涂了个元宵似的，摸好了站院里等着，眼前一晃，英宁站在面前冲他招手笑，把癞蛤蟆乐坏了，一把搂住了，抱着就啃呐，高兴一边啃一边喊，哎呦我的娘，怎么呢？怀里抱着一段枯木头，这个嘴啊奔枯木头去了，木头上面有一窟窿，窟窿里有一蝎子，这蝎子不是很大，这么大个吧、嗯、那大钩好噔一下子整遮着嘴上，肿起来了，自个儿站着抱着木头欧巴烂叫，脸都肿得不像人样了，大鼻子大嘴往下滴着血，一喊他爸爸醒了，推门出来，哎呦何方妖孽啊，哪儿的妖精啊，二话没说过来叮咣五四把自个儿子打一半死啊、嗯，打完了，来了进去拿灯一照，坏了，自己的儿子，敢等到天亮，这小子毒气攻心死了，按说这个事儿是怨他自己，可是他父亲不地道，来
0: 在了莒县县衙门，告下了王子福一家，说英宁啊，卖弄姿色，以妖术害死我的儿子。话说完了，知县就乐了，心说哎，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说别人我不知道，说王子福不可能，本县了不起的人物啊，你。

0: 是诬告啊，重打四十大板把他轰回去，但是一回头又把王子福找来说这个事儿究其原因呢跟你的夫人还是有关，回去之后跟他说一说，以后不要如此的张狂。王子福回来把话跟母亲说，老太太说你说怎么着，我说什么来着，我劝他别让他乐，别让他乐，他不听吧，要不因为他乐能出着人命吗，把英俊喊来吧，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妈妈职工司令跟你说，你可不能再笑了。没想到老太太说完这个话之后，打这儿起英宁是再也不笑了，多可乐的事儿她都不笑了，一天到晚绷着脸。老太太说我不让你啊一点也别乐，就别跟原来似的，该乐你还得乐，你知道吗，你看你看可乐吧。英宁看看转身出去了，老太太冲镜子一瞧，这多可乐啊，这个你看看，她怎么不乐呢，想方设法逗他乐吧，怎么逗都不乐。老太太没辙了，走到英宁跟前假装摔倒躺，哎呀姑娘没事，你看你该乐你得乐，你知道吗，没想到怎么说都不行了。这天英宁生孩子了，生一姑娘，这姑娘一老声跟她妈一样咯咯咯咯咯乐，嚯全家人都开心，你瞧瞧老王家有后，王子福也高兴抱着孩子啊，太好了，这是我的骨血呀、啊！哎，我说英宁啊，大奶奶家里的找媳妇儿找不着了，一瞧桌子上留了一封信，打开一瞧，大致意思说，夫君呐、啊，自我过得门来，你我二人非常的好，但是呢，我把实话跟你说，我确实非是人类，我是胡生鬼养，而且啊老太太不喜欢我乐，我也不能总在这儿待着，我这人呢离开乐活不了，现如今我又回到了南山，那儿有我两位母亲的坟，你如果想我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坟前有一个合欢花，把花采回来看着，每天看着它如同见我一样。王子扶着眼泪哗哗的拿着信找妈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太太接过来，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怎么今天什么呀，这都是啊不认字儿啊，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啊，这是默写的啊，娘啊如此分班分班，如此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咱们家要是没有英明啊，我这日子也过不了了，您给我想想办法。老太太说我跟你去，咱们奔南山啊，我无论如何我想法把他请回来啊，那套着车一大家的人呼噜呼噜来在了南山脚下，找吧，一片孤坟，当初那小庭院没有了，有几座孤坟，其中一座坟这儿坟前开着合欢花，微风吹来鲜花摆动，这花很大，就好像女人的脸一样，哎，王子福一指就是这儿，这就是英宁的坟，娘啊您快求他吧。哎呦老太太站在这儿，孩子啊你快回来吧，妈妈我错了，人开心点是对的，该乐就得乐啊，不该乐也乐也对啊，你随便乐吧，妈妈求你了你回来吧。说了半天没动静，王子福说娘啊您快央给他，我怎么央给他啊，孩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妈妈什么都不说，你想怎么乐就怎么乐，这样以后不光你乐，妈妈跟你一块乐啊，你不信你不信妈给你乐一个啊。话音刚落英宁出来了、啊、哪有周星驰、
1: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英宁一笑园，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这期的欢乐群英会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再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如合说的戏迷，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个爱唱的人呢啊，有的唱得好，
3: 那是
2: 啊
3: 业余演员，
2: 那是他爱好啊，
3: 爱好艺术，
2: 哎
3: 真能唱好了，
2: 是啊，
3: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2: 啊，
3: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2: 当然了、
3: 啊、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2: 那不能唱，
3: 一边工作一边唱
2: 那好吗，
3: 工作准出毛病，
2: 那分散精神呢，
3: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2: 哦
3: 见什么唱什么，
2: 什么
3: 这种叫什么戏迷，
2: 戏迷呀
3: 啊, 啊
2: 哎他要只要入了迷呢唱的还好呢，
3: 那也不见得，
2: 嗯怎么
3: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2: 啊，
3: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2: 那没看见过，
3: 还是吗，
2: 嗯
3: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2: 那是
3: 唱戏词儿，
2: 那么
3: 戏迷不是这样，
2: 戏迷怎么样
3: 啊，是生活呀、
2: 啊、哦
3: 生活戏剧化，
2: 哎呦，
3: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2: 是啊，
3: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2: 嗯。
3: 哦，郭先生，
2: 哎，
3: 好久没见啊。
2: 可不是吗？
3: 身体好，
2: 还好。
3: 没事到我那玩去。
2: 好好好。
3: 啊，
2: 哎，
3: 再见，
2: 再见。
3: 是这样吗？
2: 是啊。
3: 戏迷就不是了。
2: 他、啊、怎么样？
3: 他冲你唱了，唱是这样。
4: 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烧废了，
2: 这好吗？
3: 走了，
2: 神经病啊！
3: 就是啊，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2: 哦，
3: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2: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3: 啊，整天老唱。
2: 哎呦呵，
3: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2: 嗯，
3: 12点多了，你听他那还没散戏呢。
2: 哦。
3: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又开台了。
2: 好嘛，要接上了
3: 啊。
2: 嗯，
3: 接什么唱什么，
2: 也是生活戏剧化。
3: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2: 嗯，
3: 我端着脸盆，
2: 哦，
3: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2: 是了，
3: 走到窗户外边一听啊，
2: 嗯，
3: 唱上了。
2: 唱的是什么戏啊？
3: 什么戏啊？
2: 嗯，
3: 商量吃饭。
2: 啊，商量吃饭也唱。
3: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2: 怎么称呼？
3: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2: 妈妈。
3: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2: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3: 啊，戏词儿啊。
2: 嗯，
3: 老头说了：“
4: 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啊？”
3: 嗯，老太太说了：“
4: 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2: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3: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2: 对呀、
3: 啊，老头说了，
2: 嗯、
4: 啊，拿来、
3: 嗯，
4: 拿钱来，我去买面了。
2: 哎，
4: 这钱我、
2: 嗯、
4: 惭愧了啊！我啊啊！
2: 惭愧是什么？
3: 就是没钱
2: 了，哦，没钱呐。
3: 老头一听难过了，
2: 哦，
4: 不好了。
2: 怎么叫起板来了？
3: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
2: 嗯，
3: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2: 这玩意特别嘛。
3: 哎，真唱起来了。
2: 哦，什么词儿？
4: 听说要吃炸酱面，真乃手中无有钱，阎王捉。
2: 一箩呢？
3: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1: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迷，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放心，陈良。

说实话，京剧连鼓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撸了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得爷爷胡

0: 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区内重点能源企业，安吉营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运营中心，在安全生产与降本增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
1: 走进安吉营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运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清晰勾勒出智慧工厂的运行图景。该中心融合工业大数据、物联网及数字孪生技术，打造了国内首个将智能技术与能源制、储、运、加、用全场景相结合的端到端示范应用项目。在这里，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精准映射，智能传感系统覆盖储罐温压与车辆轨迹，大数据分析则打通了上下游数据壁垒，真正做到了全业务流程的一图可视、一网统管。
2: 如果说我们该区域出现了一个报警的话，它会根据这个报警等级升级成黄色或者红色，然后届时呢也会提醒我们在这片区域的员工提醒他们及时的离开这片区域，然后通过我们的人员定位系统去确认我们的员工是否安全离开了这片区域。
1: 这一机制不仅实现了风险的动态分级管控，更通过线上虚拟巡检加线下人工巡检的双重保障，对厂区关键设备进行定期体检，确保隐患预警信息实时上报，闭环处置，真正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数字化不仅筑牢了安全堤，更算好了效益账。
3: 数字化和管理平台收集我们那个生产消耗数据，包括你像 LNG 的产量，包括我们那个副产蒸汽的量、氢气的量，包括焦煤气、电还有水的消耗量，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对比分析。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我们日常操作存在的问题，哪些消耗高了，哪些消耗低了，高是为什么高的，低是为什么低的，对于我们下一步的生产，包括降低生产消耗、控制生产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据了解，数字化运营中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打破了传统能源企业各环节的信息孤岛，贯通了制、储、运、加、用全流程。在储罐监控方面，系统通过实时采集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不仅能快速识别异常确保安全，还能结合全年天然气消费趋势优化库存结构，为营销决策提供支撑。在智慧运输环节，系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匹配最优运力，有效降低了车辆空载率。在客户端，智能用气系统通过动态调整用气量，在减少能源浪费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客户的用能效率。这种全

0: 链条的智能化管理，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营效益。
1: 我们安吉营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1.08亿元，净利润1100万元，上交利税74万元，实现了2026年的开门红。随着4月份 LNG 价格的回升，我们将加强的安全生产管理，保证生产安全稳定运行，加足马力，开满负荷，就是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厨房水槽突然往外冒污水，卫生间地漏咕嘟咕嘟往上反水，地板泡了，柜子毁了，家里一片狼藉。这时候您找物业，但物业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下水管堵了，到底该谁买单？我们听听律师怎么说。
3: 康律师，那么下水管堵了，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4: 立即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疏通，确认堵塞原因，并将疏通过程全程录像，保留证据。
3: 那么怎么要去区分是物业的责任还是业主的责任呢？
4: 如果疏通出来是异物堵塞，如纸巾啊、湿巾啊、洗脸巾、钢丝球等，就是使用不当造成的堵塞，应当由不当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确定不当使用人的，则由楼上全体共用人承担。如果未发现异物堵塞，是由物业公司未定期疏通或者未尽养护义务，如管道变形等导致的，则由物业承担赔偿责任。
3: 那么要怎么预防以上这些风险？
4: 第一，提示大家共同维护，正确使用下水管道，别乱扔杂物。第二，业主可每年用火碱加热水或者购买管道疏通剂，定期冲洗下水管道，减少管道里的油污。第三，监督物业定期疏通管道或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
0: 下水道堵了，别急着找物业，先看堵在哪儿。公共管道由物业管，自家管道自己管。如果是楼上乱扔东西堵的，查得到人找个人，查不到人大家一起摊。最重要的一招，安装止逆阀，花小钱防大灾。堵在哪儿？公共主管道物业负责，自用管道自己负责。谁扔的？查得到人，侵权人赔偿；查不到人，相关业主共同分担。怎么防？正确使用下水管道，买家财险，发现异常及时报修。
2: 为切实提升渔船火灾防控能力，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区组织开展了渔船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为渔民送上一堂实用的海上安全课。
5: 培训邀请区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围绕渔船火灾风险与预防火灾紧急应急处理流程、渔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船载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与维护，以及典型渔船火灾事故案例分析等五个方面展开。消防员结合渔民海上作业实际，详细分析了机舱油路老化、电气线路短路等常见火灾隐患，同时针对渔船空间狭小、自救难度大的特点，重点讲解了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逃生及海上求救等实用技能，切实帮助渔民提升应对突发火灾的实践能力。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近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走进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公益慰问活动，用实际行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把温暖送到特殊儿童身边。
0: 活动中，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向区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了米面油及部分日用品。捐赠结束后，企业志愿者参观了校园，详细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及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互动环节中，企业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校园里笑声不断，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享受游戏的快乐，志愿者们也在陪伴中送上温暖与鼓励。
6: 我们企业一直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呢表示关注，今天我们到了区特教学校给予支持和关怀，下一步我们在扶贫、助幼、助学等领域会开展更多的响应慈善公益活动。同时呢，我们呼吁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参与到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动中来，希望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们的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怀。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6: 哎，今天他出了什么？是不是才开的？
7: 不是好，
8: 人又
7: 怎
8: 么？就在曝光。
5: 今天怎么不
9: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哎，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0: 风波。
11: 差点冤枉。
12: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19.4度。来关注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转阵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15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转西风3到4级，气温是在14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未来的3到5天里多阵雨天气，大风常伴，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2度左右。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东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一起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红旗镇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

0: 2015年9月3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正在进行，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承载着历史，承载着使命，承载着光。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雷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份好人缘既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工作中良好心情的保证。但是总有一些做法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家的忌讳，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开启职场魔方，破解一下职场中立身处世需要避开哪些雷区，聊聊别做职场惹人嫌的八类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准时完成工作，对单位里的大小文具从来不顺手牵羊。不过别忘了，衡量一个人工作成绩的优劣的，不仅仅是业绩和表现，跟周围的环境的协调，这也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专注于严于律己固然好，但是如果与同事矛盾过多，也会增加路上的暗礁。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毫无人缘的讨厌虫。以下有一面镜子，不妨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是否是无意当中犯了忌。第一是泄露秘密的人。所谓秘密，当然就带着一些不可告人或者是不愿意公诸于众的隐情。基于对好友的信任，人们才会将私密的事情

会经历一段脆弱期，朋友间的职场地位变得不再平等，加之心理上微妙的竞争和比较，酸溜溜的滋味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暗中发酵的自卑也将作怪。当然，很少有人为了顾及好友的心情而放弃升职机会，但如果发生了，记得体谅对方的心情，尽可能的加以宽慰和疏解。第三，是异性当前的人。条件好的异性是好友间最严厉的考验，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和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异性，那简直就是情意破裂的判决。在此建议，对于情感生活最好独立的经营，在爱情基础尚未稳固之前，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要拖着一块儿去约会。对爱情和友情都不必反复的探视，别因为在情感上贪图胜利的感觉，一下子就错失了两个重要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飞短流长的人。如果你热衷于传播八卦流言，至少要求他人同样热衷于倾听，那些道不同不足为谋的同事迟早会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即使你凭借着各种小道消息成为了茶水间里面暂时的红人，也很容易得不偿失。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总有被验证真假的一天，更何况人们对飞短流长的人本来就很难交付信任，而这种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不仅会降低你在同事中的形象，也会对工作机会产生影响。第五呢，是毒气攻心的人。牢骚满腹，怒气冲天，这些就是散播毒气者最明显的特征。偶尔来一些推心置腹的诉苦，确实能够激发共鸣或者同情，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但喋喋不休就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了。随时随地的牢骚往往不能换来理解，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既然你对现状如此不满，为何不干脆换个环境远走高飞。第六，是巴结老板的人。争功邀宠通常会让别人看不惯，从而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如果真的需要和上司拉近关系，也不妨两个人相约同去，不要私下里做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怀疑你对友谊的忠诚度，甚至怀疑你的人格。同时，同事也难免会担心自己平常对老板的抱怨会不会被你出卖，借着献情报而爬上高阶。如果同事发现你偷偷的当了耳目，那友情可真的就从此完蛋了。第七类人是公私不分，公事公办也是友情的杀手之一。也许一方会想，我们这么要好，何必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就算是出了事儿，也该罩着我才是。但另一方却想，我们这么要好，就不该为难我，应该让我对上面好交代，老出情况简直是害死我了。如此下去，无法达成共识，将会造成许多不便和伤害。建议办公室搭档们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做好沟通，公私分明，而不要只在心里做一些无用的生气。那么最后一类人呢，是伸手要钱的人。随便向朋友开口借钱看似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很容易引发朋友之间的别扭，开了口却借不到钱的会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被借了钱的不好意思拒绝，还要担心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如果没有能够如期还钱，那就更麻烦了，金额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很容易被借钱者忘记，这种无心之失却会让好心借钱给你的朋友进退两难。开口要钱吧，显得斤斤计较，实在不好意思，但按下不提的话，指不定你从此都想不起来了，朋友付出了借钱的情分，你却连感激都不记得，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如此暗暗埋怨之下，朋友的心里就会存着一个疙瘩，一个人暗自难受，一个人毫不知情，实在不是有利于办公室友情的局面。很多时候，办公室友情中的隔阂都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希望雨飞分享的文章能够帮你避免当局者迷，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收获更多的职场人缘。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稍后我们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现如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带来的便利，于是几乎不管在何时何地，玩手机都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是被玩手机这件小事儿所冲击的亲情，我们有没有注意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来自小山同学的文章《手机与亲情》。

熟重。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从前的网瘾是沉迷电脑游戏所造成的，当时网瘾这个词儿几乎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也暗藏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众多低头族的一员。现在似乎谁都离不开手机，充分享受科技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没有想过，手机没有还可以再买，只要愿意买个十几台，我想都不会有人去拦着你。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丢开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比如时光，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们有手有脚，外面也不缺蓝天白云和新鲜的空气，但我们每天最大的运动幅度很可能只是伸出几根手指在屏幕上做微妙的滑动，直滑到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起个床都难得的像上天入地。即使勉强起床梳洗，终于出了门赴热闹的饭局，我们也开始变得冷漠，变得不爱说话了。一桌十来个人，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低着头玩着手机，默默地独自笑着，甚至最基本的交流也转移到了聊天软件上。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又可笑的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史上鸦片毁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尝试来对比一下，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这姿态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智能手机的痴迷，我们可能没时间亲近孩子，没时间尽孝，然而却花着大把的时间捧着手机沉思傻笑。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多远，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默默玩着手机。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辈的爱情是携手游园，踏青划船，是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看。而现在的爱情是微信上爆刷的表情包，朋友圈的线上恩爱，我们拿着手机拍着千姿百态的照片，分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一旦少了对方的点赞评论，就觉得自己被上天抛弃了一般。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在和手机玩，或者不妨说，真正的恋爱对象不是对象本人，而是手机而已。低头族的成员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年轻父母也没有能够幸免。父母在低头之间造成幼儿丧命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头条。这是极其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手机和亲情如果用不等号来表示关系，那么他们的天平该向哪一边倾斜呢？前不久，一则妈妈只顾玩手机，两岁孩子遭汽车碾压身亡的新闻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无独有偶，另一则消息又被各大媒体报道，陕西一名四岁男孩在游泳池里溺亡，而孩子挣扎的时候，母亲在几步之外玩手机浑然不知。有网友的评论中写了自己身边的见闻，前几天逛商场上自动扶梯时，看到前面的小孩反复把手塞进楼梯和围裙板的间隙，家长看着手机浑然不觉，还是我们旁人提醒。因父母忽视而导致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令人痛心。这让人在同情之余，不仅生出了和一坂幸太郎一样的愤慨，不合格的家长实在是太可怕了。手机的出现本应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在外打拼疲惫不堪，家人的一通电话就会让自己的疲劳消失殆尽，变得干劲十足。如今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人却反而开始麻木，手机已经失去了增进交流的初衷。你每天没日没夜地拿着手机在刷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在家里翘首企盼，彻夜难眠，只为等你的一通电话？当你在乐此不疲地打怪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坐在你旁边欲言又止，只是为了跟你搭句话？

当你拿着手机自拍、传微信、传 QQ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已经多久没有跟你来个合照了？手机这个本应该传递亲情的工具，却成为了亲情最大的阻碍。明明是和平年代，可人们无数次的相遇在街头，连抬头间的微笑都吝惜如金，一心只顾着手中的手机，如同战火中摇摇欲坠的孤城。手机上聊天认识的人，关系是最薄弱的，隔着屏幕，你永远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哪怕他有天忽然销声匿迹也是可能的。所以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是时候放下手机，给对面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了。父辈常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才有了对孤独的认识，才有各种思考，才能沉默的阅读，才能专心的交谈。后来网络和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挤走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没空阅读好书，没空欣赏风景，没空与家人交谈，全部时间都用在注视屏幕上，又是否值得呢？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伸出双手去拥抱美好的大千世界吧。小山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恍然发现，最初用来沟通的工具，现在反而阻碍了我们的亲情。手机和亲情孰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经常通过阅读《瓦尔登湖》《沙郡年记》等自然文学经典，一遍又一遍重温自然之梦，感受自然之美，却很少有勇气付出实践。而《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这本书的作者道格·范恩就比我们勇敢多了。他用这样一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之梦和绿色践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叛逃大都市的。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和你一起走进道格·范恩《成为农夫》的奇妙生活。当下倡导绿色生活，但是试想一下，没有了现代社会一切便利特征的绿色生活，你还能忍受得了吗？成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夫，与自己饲养的两只羊一起生活，用废弃的食用油做燃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英雄道格·范恩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将这种绿色生活实践了一年。道格·范恩是一位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新闻记者，曾在缅甸、卢旺达、老挝、危地马拉和塔吉克斯坦的偏远森林和战区进行新闻报道。报道见诸于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沙龙等媒体。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喜欢物质享受，但他很清楚这些享受却让他很依赖石油，因此心想，是否有可能在保住汽车 WiFi 和重低音喇叭的情况下降低碳排量。为了找出答案，范恩搬到新墨西哥州一座偏远的农场，买了两只羊、十二只鸡，定下目标，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生活十二个月。这种尝试的结果既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范恩装设太阳能板时，强风差点把他吹到德州，学会和郊狼、山羊以及性格迥异的各色邻居相处。为了搜集食物的废油作为汽车燃料，他锻炼自己的肠胃，尝遍各种油腻食物。好不容易在沙漠中辟出一片绿地，却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雹。范恩是一个亲切友善、相当自谦的作家，他的文笔有着和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类似的叙事气质，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育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生活充满挑战，也令人捧腹大笑。范恩以自嘲式的幽默将这个充满挑战的绿色生活实验写得既有冒险风格，也令人捧腹。在滑稽嬉闹的背后，以感人且发人深省的方式召唤人们采取绿色行动，放弃物质享受，来换取一种更为深刻持久的满足。环保、节能、绿色生活，这是与每个地球公民息息相关的生存话题。对环境和未来的漠不关心，长久以来触没于我们的思想中。对此，本书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打击。现今，范恩依然和两只山羊及许多郊狼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偏远的山谷，以自己的绿色实践继续讲述着

这个搞笑且富有精神意义的故事。有人也许会说，现在社会压力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声的勇气、时间和财力去身体力行做减碳事业。范恩在《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中也说过，我不认为我们必须立即做出这些改变才能成为减碳的好公民，我们不必亲自栽种和饲养食物才能吃到本地出产的食物，也不必自己动手做家具才算使用本地产品。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碳排放，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流动性。所以范恩在书中也提到，一个人是无法亲自去做永续生活所需的一切工作，不过为了减少食物运输产生过多的碳排放，可以就近在住家附近买大多数的必需品。这就是道格·范恩的《成为农夫》，愿他能唤起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保卫地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作家一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这句话用在央视主持人董卿身上再合适不过了。2017年5月14号下午，董卿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来自坦桑尼亚的配音演员希尔德和同伴用希斯瓦里语配音《西游记》。配音结束后，董卿说：“很多人把张骞出使西域比作现实生活中的《西游记》，13年西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少到哪儿去。但文化沟通远可以让千里相隔变成心灵上的零距离。”据说因为这段话，董卿赢得了场下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董卿饱读诗书，气质如兰，人尽皆知，也人人艳羡。今天我们不用更多的溢美之词夸赞董卿，我们来学习一下董卿的语言风格，试着为自己所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主持写作，还是接受采访，董卿的语言表达都有明显的套路。其套路之一就是他常引用名人名言或书中的名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董卿在讲述筹备《朗读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的时候，他引用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不管是有所准备还是随手拈来，这句话在他说完之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诗词大会中，董卿曾在现场脱稿并流畅地念出叶赛宁和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诗句送给选手。当时的我是何等的温柔，我把花瓣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选自叶赛宁《我记得》。而博尔斯的诗句是：“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朗读者》中，更是随处可以听到董卿字字珠玑，名言警句贯穿始终，节目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第一期中，在听完周晓玲和英杰夫妇的爱情故事之后，董卿十分羡慕，随之便送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第二期中开场就直接引用了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第三期中，董卿采访徐静蕾，看到徐静蕾的读本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时，随口就背出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第六期，董卿听完丁一周和赖敏的故事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赖敏朗读了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节选，朗读结束后， 董卿也念了三毛的一段文字，是一首诗。如果有来生，愿意站成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泥土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第七期，在马里牺牲的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申亮亮的姐姐与申亮亮告别的时候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了忠，那么对父母的孝就让姐姐和哥哥来做吧。听完姐姐的一番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董卿想起了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第八期中，作家梁晓声说，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小人书是他当年的精神世界。董卿由此想到了雨果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也是在这一期，赵文轩朗读了季羡林的老猫。阅读结束后，董卿说季羡林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董卿对于名人名言的运用自如，得益于他长期阅读和学习的积累。董卿的父母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早就让董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只靠吃饭活着，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滋养身心。自小董卿就浸润在古典文学之中，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学文，母亲学理，但母亲和父亲一样都热爱阅读。父亲热爱文史，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二十四史》一类，母亲则偏爱西方文学。小学时，父亲会要求他在课外书里，但凡看到成语、诗词，都要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小书桌上。而母亲每到假期都会给他开书单，规定一个假期必须读完。书单中的书大多数是西方文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董卿回忆说，小时候父母让他读书，最早也有被逼迫的成分，但慢慢的习惯就养成了。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那种夏日午后，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欲睡，但是知了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灿烂地照下来，那种场景美得想让你痛哭一场。那种安静，知识对你的浸润，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可能始终对校园、对书本有一种渴望。工作后的董卿虽然很忙碌，但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和学习。在刚工作的那几年，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09年从上戏 MFA 毕业，14年又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不要以为他的这些学位只是挂个头衔而已，他是真的去学去考试。在上戏时，他没节目就从北京飞上海回去上课。曾有网友爆料，坐飞机时遇到董卿，看到董卿全程在看书。去南加大之前，他在新东方学习英语。在南加大，有人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一次，董卿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谈到阅读时，他说，他每天睡觉前大概有一小时的读书时间，是多年保持的一个习惯。他的手机 iPad 是从不拿进卧室的。我想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她成为国民女神，一定跟她日积月累坚持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有关。有人说，董卿的文化积淀很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其实不然，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奶奶，她叫摩西奶奶，典型的大器晚成。当她晚年，他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摩西奶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在这里，一凡与大家一起共勉。聆听阅读时间，感受阅读之美，我是一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慧敏和尚啊，那也是大寺院里头一个和尚头，做重大佛事往往呢都是他掌了。那今天范府的这桩事儿，滕和尚呢也交代给慧敏和尚，叫他去联络众僧人呢，要八众僧人好好的办一场佛事，超度老太太。这慧敏和尚既然在寺院里头有这么高的地位，那自然也不缺钱，也有的是田地，田地呢都租给佃户去种。那他这个和尚这么有钱，那能那么守规矩吗？吃斋念佛呀，这就不大可能了。你看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要是穷了吧唧的，勉勉强强能吃上一口饭，那当和尚吃斋念佛辛苦一点他也认。像慧敏和尚这种可以说家资巨富啊，有钱，那自然就得想点别的事情。首先吃的，成天的吃素，这个他就受不了。所以呢，虽然是出家人，在寺庙里头那不敢动荤腥，因为身边全都是僧人，另外还有那么多的居士常来常往，如果动荤腥叫人家看见了不合适。那怎么办呢？他经常的开荤就到自己的佃户家里去，因为他是田主人呢，那佃户当然都讨好他，他到谁家去，谁家呢都给准备好酒好肉来招待他。另外呢，虽然他是和尚，这男女之事啊也未必就那么检点。首先嘛，他今天遇见这个何美芝，跟他关系就特别好。何美芝呢岁数也不大，他媳妇儿又年轻又漂亮，那和尚每次上他家去，他媳妇儿都是满招待。因为和尚跟这何美芝他们家太熟悉了，常来常往，连何美芝他们家住的房子那都是和尚的。你想想啊，他的一切一切不都得依靠和尚吗？所以啊，就有人说这个慧敏和尚跟何美芝他媳妇儿不清不楚。当然了，这个人们呢也只是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那么回事儿，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证据。反正啊，这和尚在何美芝媳妇儿面前是比较随便，不是那么特别检点。何美芝呢靠着和尚吃饭，那他呢也就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反正呢从和尚这儿能多得一点好处他也认。

您这多长时间都没来了，我都想死你了，怎么老不来呢？怎么回事？这和尚啊口打嗨声，嗨，别提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当地那位张乡绅张静斋呀，他们家的地不是跟我的地都紧挨着吗？他想要廉价买我这点好田，我能卖给他们，我不卖。可是这家伙死缠烂打，非要买不可，尤其他那些佃户，哎呀，成天的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啊。我呢就躲在庙里头去躲他们，如果这张乡绅来找我，我就叫人说我出外云游去了，这为躲他。其实我倒不是怕他，我主要烦他，我不愿意成天絮絮叨叨莫烦这点事儿。哎呀，这今天呢算是出来透透气儿。哎呦，何美芝一听这个，哎呀，我说和尚啊，行了，既然出来了，那就到我们家坐坐吧。我们家前一次熏的那个火腿现在也都熏好了，我们家自家酿造的好酒现在也酿好了，到我们家叫我媳妇儿给你宰一只老母鸡，咱们好好吃点，好好喝点，走走走，到我们家去。这和尚呢心里头有事儿，因为受人之托，藤和尚托付他去联络众僧人到范府去做佛事去。本来呢改变主意了，不想到何美芝他们家去，打算呢直接回城到大寺院联络和尚去。可是碰着何美芝了，尤其何美芝跟他说火腿现在熏得正好，那美酒现在也正是酿好的时候，你赶紧到我们家享用享用吧，叫我媳妇儿再给宰一只老母鸡。哎呀，这和尚就有点流口水呀，心里说话也是，我既然都来了就到他们家去一趟呗，我也开开荤解解馋，我如果要是就这么的回到大寺院去，又得吃斋吃素，哎呀，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开荤了，我也真馋了。想一想，行了，那既然如此，就上你们家去坐坐去吧，我也开开荤。哎，好嘞。就这么着，何美芝引着和尚到了自己家了。这何美芝他们家住这房子，在穷人当中这也算是不错的，当然了，这房子咱说了是和尚的，可也挺宽敞，大院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天井跨院，穷人家呀这也算是豪宅了。把和尚让进院，何美芝冲着屋里就喊，我说家里头的赶紧赶紧出来迎接，我们的田东家来了。哎呦，和尚啊，可多长时间没见着你了，都想死我了，你怎么才来？他媳妇儿又在屋里头浪丢丢的扔出来了。那位说说这话怎么叫人起鸡皮疙瘩，那可不，咱说了嘛，人家都说这慧敏和尚和何美芝他媳妇儿不清不楚，只不过没抓着证据就是了。所以呢，何美芝他媳妇儿每次见着和尚全都是这样浪不丢的，这和尚呢还特别受用这个，这赶紧的往上房屋让，因为啊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

和尚这一道走的满头大汗呢。何美芝他媳妇儿往上房屋让，哎呀，和尚快进屋坐吧。哎，不进屋了，不进屋了，我这一身的汗呢，就这天井当院坐坐挺好。哎，好嘞，我给您搬凳子去。一边说着话，何美芝他媳妇儿进屋给搬来凳子，把这桌也安放到了天井当院，哎，给倒上茶来。这和尚呢，因为天热，走了一身的汗，就把这衣服整个就脱了，光着个大膀子，在何美芝他媳妇面前，他也不避讳。何美芝他媳妇呢，也习惯了，哎，这拿和尚啊，甚至就当自己家丈夫差不多少那么对待。这边这何美芝吩咐，我说家里吧，今天田东家来了，咱得好好款待啊，你把那酒好好的烫一烫，把那火腿给切了，另外那个宰一只老母鸡，咱家不还有蘑菇吗，炖点蘑菇。哎，好嘞。和尚和何美芝两个人呢，在天井当院坐着喝茶，何美芝他媳妇呢，这边就忙活着收拾做菜做饭，宰老母鸡，炖蘑菇。你看这女人呢，虽然是有点浪，但是干活也是把手啊，功夫不大，把这火腿也切好了，老母鸡也宰好收拾完了，都炖好了，又炒了好几个菜，酒也烫好了，把这菜都摆上来，酒也拿过来，叫和尚坐在上席，何美芝他媳妇儿对面相陪。何美芝呢打横坐在这儿给和尚斟酒，这两口子陪着和尚吃喝。慧敏和尚咱说了好长时间为躲张静斋，就在大寺院里头待着，也不出门。那当然这段时间呢，就在这寺院里头跟众僧人一块儿吃斋吃素，没动过荤腥，这也馋得够呛。今天一看何美芝他媳妇儿这菜做的还挺得味的，尤其这老母鸡炖的还烂乎，哎呀，甩开腮帮子这通吃。哎，正吃着呢，忽然间大门响，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呐，何美芝在家没有，开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耶，三口人呢都吃了一惊，这怎么敲门敲的这么急呀、啊、谁呀、啊、什么事儿啊，不得而知。何美芝听着敲门敲的急，心里头也有点发毛，因为什么呢，招待和尚在这儿又喝酒又吃肉的，尤其和尚跟自己媳妇儿经常的眉来眼去，他心里头其实也有鬼，也有点发虚。他呢看看媳妇儿，又看看和尚，在这儿呢和尚是田东家，这两口子都听和尚的。和尚转转眼珠，这谁呀、啊、敲门敲的这么急，美芝啊，去看看是谁干什么的。哎，好嘞好嘞。何美芝赶紧的起身把大门开开，开开大门这么一笑，哦，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七八个壮汉全都是附近的，看那意思好像都是张府的佃户，
就是张静斋呀、啊。

们家的佃户。那位说，这伙人怎么来的？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张敬斋想要买和尚的田地，和尚呢不肯卖给他。张敬斋这心里头别扭啊，虽然有势力，但是又不能强买人家田地，这是毫无办法。尤其这段时间和尚还躲起来了，想找和尚都找不着。哎呀，心里头别扭透了，这口气咽不下去。后来干脆心里说话，和尚不想卖啊，我想强买也买不来，叫我的佃户盯着点这和尚，只要是这和尚出来了，抓他一招之错，把他送交官府，叫他破费俩钱，最起码我也解解心头之恨。你看这张敬斋这个人，你看平时人五人六的，其实也不是个东西。这不嘛，他知会所有的佃户了，都注意盯着这和尚，只要是他出来，就别叫他安安全全的回寺庙去，因为他安安全全回去了，再想找他不好找了。这些佃户把田东家的话全都记在心上。那么今天呢，这和尚由的大寺院里头出来，够奔藤和尚小庙。这张敬斋的这些个佃户就都把这和尚就盯上了，就想啊抓和尚一招之错，不能让他安安全全回寺院去，直接把他送交官府。一直见这和尚由的这小寺庙里头出来，好像直接要够奔城里。哎呀，张家的这些佃户挺失望的，心里说话，他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想要抓他一招之错，这也比较难呢。我们拿什么说事儿啊？人家什么事儿没有。这纠集了七八个人，就远远的这么盯着。哎，要说这事也巧，偏偏和尚半道上遇着何美芝了。何美芝呢盛情邀请，这和尚也这么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心里头啊也想着开开荤解解馋，所以呢就跟着何美芝到他家来了。到他家来了，进了院了，这张家的七八个佃户在外边就隔墙往里头听着。刚进院的时候喝茶，何美芝他媳妇儿又宰鸡又做饭呢，大家伙啊聚到一块商议，这个时候咱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也白费，人家和何美芝在一块坐着，咱说什么呀，什么也说不上，找不着他的一招之错。咱等着，等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坐到一块吃饭的时候，咱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咱们再进去。好嘞，大家伙这么商议的，就趴着门缝往里头听。哎，一直听到何美芝他媳妇儿把菜全都做好了，酒菜都摆到天井当院了。这几个佃户又凑到一块儿，我说咱们现在进去行不？现在进去没把握呀。哎，我说李三儿，你不是身体挺轻便的吗？扒个墙头什么都行，你扒到墙头上面往里头瞧瞧，瞧瞧什么状况，如果说是状况对咱有利咱再进去。哎，好嘞好嘞好嘞。这李四长得瘦小枯干的，

0: 平常呢爬个墙头爬个树什么的挺灵巧，他呢扒着这院墙扒到墙头上边，探头往里边瞧，呦，瞧得清清楚楚啊，这和尚坐在上手，光着大膀子，吃的是满嘴流油啊，又喝酒又吃肉的。再看下垂手，浪不丢的何美芝那个媳妇儿在那儿陪着呢。何美芝打横给和尚斟酒，哎呀，这李四心里头挺高兴，由得墙头上边轻轻的下来，这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没发现，跟这几个佃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这几个佃户一嘀咕，行了，就这个时候去，正是时候。这几个佃户这才敲门，要抓和尚送交官府。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五十五集。
2: 上回说到，长春首遭空袭，日军仓皇退守南满，众人都慌了手脚。后来我又给吉刚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刚接了我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想起肚子饿了，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理给我传膳。大理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干。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刚来了，他对我和准备随行的一切人，只有我的妹妹、妹夫们、侄子们、后和贵人以及一些随侍，其他的人全都遣散了，用命令的口气说，
3: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工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需行90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乔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一个长长的汽车行列走出了地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天两夜，本来想从沈阳走，为了躲空袭走的是吉林至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从车窗的布帘缝隙里，我看到车站上布满了日本宪兵。正疑惑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联飞机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间，车站站台给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他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嚎着。在站台尽头处，一个日本士兵和一个宪兵两人厮打着。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湾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当时在我眼里，这一切都不过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房间都不能很好的隔音，成天闹哄哄的。8月13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予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头，磕完了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切要听盟军的了。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张景惠、五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第五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儿。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乔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乔本任过守卫天皇的禁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词：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喽！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我又打了自己几个嘴巴。我假如知道这时我的身价早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五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并宣布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
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

0: 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他们迎接到的第一位苏联指挥官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产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了，这又捞着了。”不料第二天，苏联军官对邀请来的伟大臣们宣布道：“都到齐了，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8月16日，我的周围全换上了日本兵守卫，随我来的一连护军被缴了械，因为这里的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护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普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理。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你们坐火车去吧。”“
1: 火车能到日本吗？”
0: 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3天，你和皇后、二格格他们就见着我了。”“
1: 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啊。”“
0: 过2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等着我的死亡，哪儿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17日早晨动身时，我又当着吉冈的面向告别的家人和官吏们讲：“我在满洲国没干好，我对不住天皇。”但是我也知道这些话早把吉冈耳朵磨出了茧子，必须换些新的。这时我一眼看见了向我举枪致敬的日本兵，于是我突然走进一个士兵，做了一个拥抱姿势。这个举动给吉冈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却听见那个日本士兵的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直响。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也要看是什么人，有的人在死亡临头时是奇形异丑的。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的我们分在两架小型飞机里，和我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浦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上。这一天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另一架飞机。等候了不久，我忽然从窗口看见天空出现了大批机群，接着是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一架着陆的飞机一停下，马上从里边走出一队队的手持冲锋枪的机架。着陆的飞机一停下，马上从里边走出一队队的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他们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飞机，也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史来到了。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跟着第二个念头是，日本人看他们把我带走的计划失败，会不会趁现在苏联人未进门先把我杀了。这时迟到的那架飞机也来了，我的妹夫侄子们到了我的身边，只有吉冈等日本人不在这里。我蓦地把身上的手枪掏了出来，家人们看见我这举动还以为我要自杀，就要上来夺。我忙向他们摆摆手，不止他们都掏出枪来，分别站在门口和窗口防备日本人。这样一直到舷梯口的日本兵也被缴械，换上苏联兵站哨时为止。一个苏联士兵走进来，看看我们都站着，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们坐下。我看他好像找水，就亲自倒水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这时那个桥本虎之助慌慌张张跑进来，直奔那堆和他形影不离的神器，伸手一掏，把那个天照大神的铜镜掏出来，鬼鬼祟祟地掖在怀里，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后来据一个苏联军官说，他从桥本身上检查出这个铜制的镜子莫名其妙，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桥本也不肯说明，在一旁急得手舞足蹈，又想要回又不敢动手去夺，围着那军官直转。那军官后来明白了，这不过是一面镜子，就扔还给他。我们在屋里待了不久，吉冈和桥本陪着一位苏联将军进了屋子。这个将军朝我笑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靠近一张圆桌子坐下来了。原来桥本还会俄文，他和浦杰两人成了我一俄一日的翻译。他们俩人和吉冈也随着苏军将军围桌而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他们开始了谈话。吉冈后背正冲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他说话声音直哆嗦。普杰后来告诉我，吉冈的脸色苍白，说话时满脸是泪，他简直是用哀求的声音向那位苏联将军说，请允许让溥仪跟我们一同到日本去吧。普杰把这话一翻译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腔子来。我很想说我不去日本，又怕开口之后苏联军不理，反而答应了吉冈的要求，那么我到了日本更要倒霉。我急得没法，只好在吉冈的背后向苏联将军又打手势又努嘴儿，想叫苏联人明白我不赞成吉冈的话。苏联将军对吉冈的要求和我的哑谜全无反应。等吉冈说完，桥本翻译完，他宣布道，所有的人今后的一切行动需全听从苏军的命令。这一下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吉冈却低下脑袋再也不发一声。
将军站起了身，又和我握一下手走了。过一会儿又进了一位将军，还带进不少的苏联军官。这位将军宣布道，谁有武器就交出来。我们立刻把手枪子弹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由苏联兵收了去，也没有搜身。我的侄子给我携带着一只盛着珠宝首饰的大黑皮箱，也没有检查。这时吉冈桥本在门外向里面伸头探脑，想进又不敢进，不进来却又像对我舍不得撒手。我想向苏联军官们暗示一下，那里还有日本鬼子，你们快带走吧。我没法子说话，就向他们挤挤眼睛示意，可是没人理。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大概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也向我挤挤眼。我干着了一阵急，也没办法。后来我们被领出去，搭乘苏联的巨型运输机。在飞机降落休息时，我看见了有一位少将在那里散步。我走到他跟前，想试一试能不能交谈。我用英文问了他好，巧得很，他也会说英文。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很有兴趣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英文很不够用，也凑凑合合表示了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们分开。他答应可以为我向上级转达，就去了。这时过来不少苏联兵，我一看里边

还有中国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听他们说才知道，是苏联籍的汉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人，都是苏联军队的军官和兵士，有的还和我握握手，很好奇的样子看着我。我们言语不通，互相瞧着打手势的时候，那个少将请示回来了，笑道：你看，苏维埃的兵士和皇帝握了手了。他告诉我，我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准许。他说：由你叫吧，你叫谁，谁就跟你一起。好，开始。我把我们那一堆中国人一个一个的叫了过来，中国人都过来了，可有个日本宪兵也偷偷摸摸的想混过来，我发现了，忙嚷道：哎，他不是，他不是。于是这家伙又给苏联士兵赶回去了，吉冈安直远远站在那里瞪着眼。这天晚上，苏联军官把我们送到苏军的一个临时医院里休息了一夜，次日上午便从通辽乘飞机飞往苏联。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是弟弟、妹夫、侄子们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瞭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乎乎的，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仄，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突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想接手的可以下来。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蒋介石派来接我们的，其实说话的不过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蒋介石移交呢？但我犯起疑心病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恐惧心理，我怕什么就疑心什么。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未去日本，没被中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我自以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反苏的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进了一个山峡间，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见这座漂亮的建筑，就有人小声嘀咕说：这是一家饭店呐。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40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我心里想，那位穿便衣的大概是饭店经理吧。一听他说话，知道又弄错了。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少将的样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了命令，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这里是很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3顿丰盛的俄餐，在午晚之间还有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广播收音机，有书报刊物，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这比我在伪满地宫里的

0: 生活好多了。首先，我身边没有了那个吉冈安直，没有了随时被暗害掉的危险。其次，在这里还可以出去散散步，到山上玩玩雪，这在伪满地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只要能保全性命，我的愿望足矣。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FM 96.5。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张家的这些佃户，这是专门啊，就盯着慧明和尚的，一直盯到了和美之家。知道到和美之家，这和尚准得开荤呢。这些个佃户呢，没直接进院去，在外边偷着听着。刚进院的时候，坐着喝茶，何美芝媳妇儿给做菜宰鸡，这他们不能进去。进去了，人家和尚跟何美芝一块坐在天井当院，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哎，一直听到这菜都做好了，酒也端上来了，三口人坐在天井当院开始吃喝了。这时候这些佃户内中有一个身体灵便的，趴到墙头上边往里边瞧，一瞧，呵，这和尚光着个大膀子，吃的满嘴流油。何美芝媳妇儿坐在对坐相陪，何美芝也在那陪着呢。这小子下来跟大伙这么一说，大伙都觉着这时机成熟了，咱就这个时候进去，咱就说这和尚和这美妇人在调情，就把和尚就给抓了。对，连那妇人一块抓，对，一块抓。商量定了，这才开始敲门，咚咚咚咚咚咚。何美芝在家吗？开门呐，开门，咚咚咚咚咚咚。这里边三个人正吃喝呢，吓了一跳，这谁呀？敲门敲得这么凶。和尚呢叫何美芝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何美芝这才过来开门，把大门开开，往外边这么一敲，你们干什么？你们是谁呀？面慌慌的，看着呀，挺眼熟，反正啊，都是附近住着的，好像是张家的佃户。这几个大汉呢，不容分说，你问什么问？我们进院瞧瞧，进院瞧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进了院了。何美芝想拦拦不住，人家七八个人呢。这几个人进了院了，小院本来也不太大，一看天井当院放着桌，和尚坐在上手，跟前呢又是肉又是鸡又是酒的，对面何美芝的媳妇儿美妇人笑脸相陪。这会儿可逮一个正着啊！哎呀，好你个花和尚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调戏民妇，跟民妇眉来眼去啊！你这和尚你看还吃荤腥，来来来，把这和尚给抓了，给绑了，绑了，绑了，连那夫人一块绑了。大家伙吵吵把火，因为有准备来的都带着绳子，就张罗着要绑和尚，要绑何美芝他媳妇儿。何美芝一看着了急了，这怎么回事？哎，别，凭什么绑人呢？怎么了？还怎么了？一位美少妇，一个花和尚，光天化日之下调情，你看和尚光着个大膀子 男女有别，授受不亲，难道做和尚的不知道吗？拔了拔了拔了。何美芝一听，哦，为这个，这赶紧的阻拦的，哎，各位各位各位，误会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什么误会，哎呀，您各位有所不知啊，这妇人那是我媳妇儿啊，这和尚那是我家的田东，田东上我们家来，我管带一顿饭，这还有什么错吗？哎，啊，你田东啊，嘿嘿，好家伙，不单单是你田东，恐怕呀也是你媳妇儿的东家，你媳妇儿大概也归和尚了吧？啊，嘿，你还替着辩解，我看呢，你是给你媳妇儿拉皮条的，来呀，给我绑了，连这妇人一块绑，不容分说，拿绳子把何美芝的媳妇儿和这和尚慧敏一块绑了，用一根绳把两个人呢绑到一块儿。这和尚不光着膀子吗？也没给他穿衣服，就这么绑的。绑完之后呢，找了一根杠子，往两个人中间这么一穿，走走，抬走，抬走，抬走！哎，对，你也跟着一块走。一指何美芝，把何美芝倒是没绑，拽着一块儿，吵吵嚷嚷。离开了何美芝的家，何美芝也傻眼了，这和尚和他媳妇儿直叫唤，哎呀，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打劫呀，你们是强盗，就你们是强盗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就抓人放开我，没人理他们。何美芝看人家人多，他也没辙，想打打不过，想往下抢人没那个实力，只好在后边跟着，一直这七八个人抬着这和尚和何美芝的媳妇儿，何美芝跟着来到了县衙门门前。县衙门对过啊有一座关帝庙，就把人呢抬到关帝庙里头去了。因为什么呢？衙门现在还没开门呢，县太爷还没升坐公堂，这呢先在这个关帝庙里头先歇歇，等县太爷升坐公堂的时候，再把这和尚和美妇人送交官府治罪。其实呢咱说了，这就是张师禄张敬斋交代佃户干的，哎，就是想叫和尚吃点亏。和尚呢现在心里头也清楚怎么回事，可现在眼睁睁的要吃哑巴亏呀，这怎么办呢？这和尚被放在关帝庙里头，那么这几个佃户呢在一块就嘀咕，我说啊，咱们就在这等着，那这小子也叫他一块上公堂。哎呀，这小子们呢向着和尚说话，那当然了，那和尚是他的田东家，他能不向着和尚吗？哎呀，那叫他跟着也不合适啊，对咱不利。哎，不如这么着，把他轰走算了，不让他在这待。行行行，我看呢把他轰走对。

0: 和尚也一直长着心眼呢，观察着这几个佃户的动向。进到庙里头了，几个佃户把和尚和妇人全都放到地上去了。这几个佃户去商议事儿去，和尚一转眼珠，心里说话：现在要想救我，只有范进范老爷。因为什么呢？范进范老爷他们家的这桩佛事现在委托在我身上，如果我要是出了事儿，他家这佛事还得另找人张罗。所以这事儿啊，如果要是求求范老爷，许能顶事儿。可是现在出不去呀，人家把我绑在这儿，怎么办呢？他瞅瞅何美芝，看这几个佃户的意思，好像啊打算叫何美芝走。其实也是，何美芝在这儿，何美芝一定得向着我们说话，对他们不利呀。这和尚脑子里头这么转着，这么分析着这个事儿，断定了这几个佃户一定得叫何美芝走。哎呀，和尚这眼前就一亮，只要是我们三个当中能走一个，那就有人给范府送信儿了。他呢就跟何美芝嘀咕，叫何美芝，如果一会儿要放你走的话，你赶紧走，你什么也别说，你离开这儿直接够奔范府，向范府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交代一下，求范府范老爷出面来保我们，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何美芝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他也不懂这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套头弯弯绕，他相信和尚是有见识的，所以呢和尚叫他怎么办，他是言听计从。哎，果不其然，没一会儿这七八个壮汉这几个佃户都过来了，开始撵这何美芝叫他走。何美芝呢假装拿不定主意，瞅瞅自个媳妇儿，好像舍不得走的意思，又看看和尚，和尚给他一递眼色，这何美芝这才起身。
1: 那我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媳妇儿，那和尚我不管，别打我媳妇儿，
0: 去去去，滚一边去，打不打你媳妇儿你管得了吗？管管管。拽着拎着膀子就给扔到庙外头去了，然后咣当把庙门给关上了。这庙里头没有出家人，所以呢这是一个空庙，这几个佃户压着一个和尚一个美妇人在这里头，这就随便了。咱单说这何美芝受了和尚之托了，离开关帝庙，哎呀这可得了自由了，自己没办过什么事儿，但是和尚交代的事儿他不敢含糊，就按照和尚交代的办呢，撒腿就跑，够奔范府。范进他们家离着这县城也不近乎呢，哎呀何美芝跑得满头大汗，跑到范府了，按照和尚交代把这信儿给送到了。当然他见的是范府的下人，把这事儿一说，范府下人自己府里头最近这几天准备什么事儿心里头也清楚，正准备给老太太超度呢，这件事儿都已经定下来了，明天就开始念经，这怎么今天和尚出事了，这可不得了。下人谁也不敢隐瞒这个事儿，这赶紧呢往上报，一直把这事儿报到范进这儿了。

哎呦，范进一听着了急了，哎呀，我老娘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找好的和尚给我老娘做佛事，这怎么偏偏和尚还出事了，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我们家的佛事啊，这怎么办呢，赶紧的写了名帖，叫上人，这范进呢亲自够奔县衙门去见县太爷去。现在范进身份不同了，人家是中了举人了，这是官老爷，那县太爷也是以礼相迎，等见了面了互相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喝了茶了，范进呢慢条斯理儿把这个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我说老爷，其实说起来那和尚哪有几个那么干净的，对不对，无非都是执佛穿衣赖佛吃饭，但是做佛事超度亡灵，这可是功德事啊，这可是真的，人家阴阳先生徐先生都给我老娘看了呀，这三期必须超度，要不然的话我老娘恐怕要到地狱受苦啊。老爷，您是知道我的，我家这日子这刚刚好了一点，你说我老娘没福就走了那边去了，我做儿子的怎么忍心叫老娘到地狱受苦呢，无论如何这场佛事我得漂漂亮亮把它做下来，老爷您无论如何帮这个忙，别叫和尚这个时候出事儿啊，和尚出事儿这不耽误我们家的事儿吗，本来都是官老爷，自古以来官官相护，另外一说了，现如今范进中了举人了，等以后如果要是参加会试再参加殿试中个进士什么的，那以后指不定当多大官呢，我现在无论如何我得结交范进范老爷，将来他如果做了大官对我有好处，我如果要是把他的面子给卷了，以后他做了大官那有我好果子吃吗，哎，县官啊也揣着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为什么一中了举人来找当官的办事都管用呢，其实当官的都是这样互相利用，这县官当时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哎呀范老爷范师兄，这件事儿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兄弟就不能不帮这个忙啊，您放心吧，您家里头还有大事要做，您呢先回家张罗你家的事儿，我这就叫人去办，把和尚放了就是了，另外那几个佃户惹是生非的泼皮兄弟，我不能轻饶他们，下不为例。范进一听这个话，这心放到肚里了，千恩万谢，在这儿呢不能耽搁时间长，家里那边还办着事情呢，所以呢这起身告辞回到家里回到府上。那这边自然了，县太爷既然答应了那不能说话不算话呀，立马派了快班的班头到外边关帝庙，这县官有令啊，叫把这和尚和这妇人全都放了，你们这些个泼皮你们说的什么事儿？有证据吗，啊，
就和尚在他们家

0: 吃顿饭，这就算是和妇人眉来眼去了，就有奸情了。哎，你们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来来，把人放了。你们几个，几个，八个人是不是？一个别走，走走走，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去，老爷好好的要责罚你们。你说这几个佃户这倒霉劲儿，本来想着收拾和尚，叫和尚吃点亏，张老爷那边呢能给自己一点好处，想的是这个，没想到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人家县太爷那边有令了，把这和尚和妇人全都放了，把我们给看起来了。哎呀，这没办法，县太爷的令啊，谁敢不听啊？规规矩矩跟着班头进到县衙蹲班房去了，就等县太爷做澡堂的时候挨收拾吧。哎呀，这顿收拾也轻不了，最起码得挨板子呀。这几个人呢现在哭都没地儿哭去了。不过好在呢，这张乡绅耳目众多，他们这几个人呢害和尚不成，自己反受其害，这个事儿有人给张静斋送信儿去了。张静斋一听这个，心里头咯噔一翻个，哎呀，这哪行啊，这张乡绅又赶紧的张罗着想办法搭救佃户。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少盐有时候真的会致命了，电吹风用好了还能够治疗鼻子的毛病，打开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人是眼花缭乱，给不少人呢也带来了困扰。那据统计啊，微信辟谣助手上线一直到现在，已经辟谣了110多万篇文章，而这些文章的传播主要目标群体都是中老年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跟您聊聊雾里看花的朋友圈。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呀，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学会了上网，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信息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误导，成为谣言的传播易感人群。在微信群呐、朋友圈里边啊，长辈们热衷于转发健康养生、食品安全各类型的文章，有的一看标题它就不靠谱。对于这样的谣言呢，如果咱们听之信之，那么就疑患无穷。无根据的事例加上不严谨的描述，再加上不科学的结论，类似谣言文章存在了不少的破绽，但是呢却能够得到咱们银发一族的青睐。为什么呢？仔细的推究，其实啊是他们抓住了老年人害怕衰老和生病的心理，通过什么有毒啊、致癌呀、致死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语言，配合看似专业的名词、确凿的证据、客观的实验，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从而呢进入了谣言的圈套。好多的营销号啊，正是凭借这一点先博取了广泛的关注，再向中招的老年人兜售所谓的绿色食品、特效药品、医疗器械等等等等，从而呢实现流量变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制造谣言成了一门生意。赶紧转给亲朋好友吧，不转就会如何如何啦，像这样的话是谣言文章惯用的套路。在这种诱导之下，老年人本着利他的初衷进行转发，可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谣言的二传手。由此看来啊，谣言在老年人朋友圈的扩散不仅仅是科学素养的问题，也跟社会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了你好的关心态度，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着谣言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甚至呢让一些早已经被辟谣的信息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少网友感叹说，谣言带给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得跟着他一起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最终呢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啊，靠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画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同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的陪伴是一样的。应该看到啊，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边，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 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呢，更要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的信息，不断地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在数字和科技生活面前呢，老年人跟年轻人有什么不同呢？前些日子呀，腾讯研究院发布了无老之欲报告，向社会解密了老年人用微信的现状。报告显示说，老年人使用微信最爱使用的社交功能，其中语音聊天占的比例比较高，达到了 95.8%， 而会使用支付功能的只占了一半。在报告当中还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 85%， 资讯功能占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颇为令人诧异。在1399份老年人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 14.6% 会实施分组。不过报告中还显示啊，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和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等相关的谣言里边，老年人平均可以辨识出 4.01 个不可靠信息，只比中年人少了 0.1 个，比青年人呢少了 0.66 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圈的原因呢，是想借此啊来表达一种关心，或者呢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想了解相关的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咱们银发一族误入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所以啊，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要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等这些相关的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传播科学知识，把银发一族渴求的信息，咱们送到他们身边。除此之外呢，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早的把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够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云生在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还得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在把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和朋友的时候，一定咱们要有所选择，可千万不能当谣言的二传手啊。得嘞，接下来啊，咱们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卖茶老妇》。这篇散文呢，创作于1983年的2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就为您朗读这篇文章。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坐在球场的3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

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地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可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湿濡而模糊了。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暗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被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驳的模样。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的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她沉默地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龙山寺最好的是他有一份闲情，找三五位好友到寺里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坐上一个下午真可以让人俗虑尽退，不复记忆人间的苦痛。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儿，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跨在长条凳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轻轻落在亭中的青石地板。四周的屋顶上零散地长着杂草，在雨的洗涤下分外清脆，和苍黑的屋瓦形成有趣的对应。更好的是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斜斜映进来一抹夕阳，金橙色的，透明而发光的。我遇到许多次这样的情况，心灵就整个清明起来。我喜欢淡水，十几年来去过无数次，并不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有美丽的夕阳。那些虽美却不是生活，我爱的是普普开往对岸八里的渡桥，是街边卖着好吃的鱼丸小摊，是偶尔在渡口卖螃蟹的人，是在店里找来找去可以买到好看的小陶碗，最重要的是淡水有龙山寺，寺里有一位独眼老妇卖着远近驰名举世无双的老人茶。每次到淡水，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在龙山寺老人茶桌旁度过的，选一个清静的下午，带一本小书，搭上北淡线的小火车，慢慢地摇到淡水，看一下午的书，再搭黄昏的列车回台北，是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事。那是金灿灿的少年岁月，颜色和味道如第二泡的乌龙茶，是澄清的，喝在口

中有干香的。我和卖茶的老妇没有谈过话，她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常在沉默中会想起她来。可惜我往后不能再与她会面，她的身世对我永远是个谜。谈到龙山寺的改建，驱逐了老妇和她的茶摊，我的心痛是那尊金色巨佛所不能了解的。在细雨中，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回忆龙山寺和我年少时的姻缘，以及和我在茶桌边喝过茶、论过艺的一些老友，心情和雨一样的迷茫。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在餐厅里叫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这是富人的地方，穿着高级名贵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冒雨打完球回来休息，正谈论着一个人一生能一杆进洞的几率有多少。一位微胖的男子说，我打了十几年的高尔夫，还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言下不胜感慨。我想着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像龙山寺的老人茶座，几率有多少？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年岁也大了，心情也不同了。裤袋加一本诗集，买一张车票，跳上火车的心情恐怕也没有喽。龙山寺改建对我是不幸的，它正象征着一轮金色的太阳往海中坠去，形象的美还清晰如昨，可是夕阳沉落了，天色也暗了。分享了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卖茶老妇》，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0: 我真的是很深深地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0: 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

0: 趋势，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7: 5月17号以来，黑市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8: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顶倒的。
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7: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0: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1: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7: 固 东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

0: 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6: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

0: 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区内重点能源企业，安吉营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运营中心，在安全生产与降本增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
1: 走进安吉营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运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清晰勾勒出智慧工厂的运行图景。该中心融合工业大数据、物联网及数字孪生技术，打造了国内首个将智能技术与能源制储运家用全场景相结合的端到端示范应用项目。在这里，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精准映射，智能传感系统覆盖储罐温压与车辆轨迹，大数据分析则打通了上下游数据壁垒，真正做到了全业务流程的一图可视、一网统管。
2: 如果说我们该区域出现了一个报警的话，它会根据这个报警等级升级成黄色或者红色，然后届时呢也会提醒我们在这片区域的员工提醒他们及时的离开这片区域，然后通过我们的人员定位系统去确认我们的员工是否安全离开了这片区域。
1: 这一机制不仅实现了风险的动态分级管控，更通过线上虚拟巡检加线下人工巡检的双重保障，对厂区关键设备进行定期体检，确保隐患预警信息实时上报，闭环处置，真正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数字化不仅筑牢了安全堤，更算好了效益账。
3: 数字化和管理平台收集我们那个生产消耗数据，包括你像 LNG 的产量，包括我们那个复产蒸汽的量、氢气的量，包括焦煤气、电还有水的消耗量，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对比分析。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我们日常操作存在的问题，哪些消耗高了，哪些消耗低了，高是为什么高的，低是为什么低的，对于我们下一步的生产，包括降低生产消耗、控制生产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据了解，数字化运营中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打破了传统能源企业各环节的信息孤岛，贯通了制、储、运、家、用全流程。在储罐监控方面，系统通过实时采集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不仅能快速识别异常，确保安全，还能结合全年天然气消费趋势，优化库存结构，为营销决策提供支撑。在智慧运输环节，系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匹配最优运力，有效降低了车辆空载率。在客户端，智能用气系统通过动态调整用气量，在减少能源浪费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客户的用能效率。这种全链条的智能化管理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营效益。
1: 我们安吉营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1.08亿元，净利润1100万元，上交利税74万元，实现了2026年的开门红。随着4月份 LNG 价格的回升，我们将加强的安全生产管理，保证生产安全稳定运行，加足马力，开满负荷，就是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厨房水槽突然往外冒污水，卫生间地漏咕嘟咕嘟往上反水，地板泡了，柜子毁了，家里一片狼藉。这时候您找物业，但物业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下水管堵了，到底该谁买单？我们听听律师怎么说。
3: 康律师，那么下水管堵了，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4: 立即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疏通，确认堵塞原因，并将疏通过程全程录像，保留证据。
3: 那么怎么要去区分是物业的责任还是业主的责任呢？
4: 如果疏通出来是异物堵塞，如纸巾啊、湿巾啊、洗脸巾、钢丝球等，就是使用不当造成的堵塞，应当由不当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确定不当使用人的，则由楼上全体共用人承担。如果未发现异物堵塞，是由物业公司未定期疏通或者未尽养护义务，如管道变形等导致的，则由物业承担赔偿责任。
3: 那么要怎么预防以上这些风险？
4: 第一，提示大家共同维护，正确使用下水管道，别乱扔杂物。第二，业主可每年用火碱加热水或者购买管道疏通剂，定期冲洗下水管道，减少管道里的油污。第三，监督物业定期疏通管道或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
0: 下水道堵了，别急着找物业，先看堵在哪儿。公共管道由物业管，自家管道自己管。如果是楼上乱扔东西堵的，查得到人找个人，查不到人大家一起摊。最重要的一招，安装止逆阀，花小钱防大灾。堵在哪儿，公共主管道物业负责，自用管道自己负责。谁扔的，查得到人，侵权人赔偿；查不到人，相关业主共同分担。怎么防？正确使用下水管道，买家财险，发现异常及时报修。
2: 为切实提升渔船火灾防控能力，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区组织开展了渔船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为渔民送上一堂实用的海上安全课。
5: 培训邀请区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围绕渔船火灾风险与预防火灾紧急应急处理流程、渔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船载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与维护，以及典型渔船火灾事故案例分析等五个方面展开。消防员结合渔民海上作业实际，详细分析了机舱油路老化、电气线路短路等常见火灾隐患，同时针对渔船空间狭小、自救难度大的特点，重点讲解了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逃生及海上求救等实用技能，切实帮助渔民提升应对突发火灾的实践能力。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近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走进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公益慰问活动，用实际行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把温暖送到特殊儿童身边。
0: 活动中，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向区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了米面油及部分日用品。捐赠结束后，企业志愿者参观了校园，详细了解学校的

0: 办学理念、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及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互动环节中，企业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校园里笑声不断，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享受游戏的快乐，志愿者们也在陪伴中送上温暖与鼓励。
1: 我们企业一直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呢表示关注，今天我们到了区特教学校给予支持和关怀，下一步我们在扶贫、助幼、助学等领域会开展更多的相应慈善公益活动。同时呢，我们呼吁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参与到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动中来，希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的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怀。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6: 妈，我去上班了。
7: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8: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9: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9: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10: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11: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7: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4: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打开朋友圈，到处都是卖面膜的微商，琳琅满目中不乏一些设计独特、用法新奇的概念面膜。但盲目尝试这类面膜，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不小的风险的，使用不当还有可能形成激素脸。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开展了对化妆品的监督抽查，发现在50种面膜类的化妆品当中，都存在着非法添加的问题。国家食药总局的专家介绍，不合格产品里检出的糖皮质激素都是法律规定的禁用物质。近几年来，由于糖皮质激素的滥用，激素依赖性皮炎成了美容科、皮肤科的常见病。这种皮肤的主要症状就是脸色潮红、伴有血丝、皮肤干燥、脱屑、出现痤疮，并且呢经常感觉灼热、瘙痒、有紧绷感。专家提醒，如果面部皮肤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尤其要警惕特效嫩肤美白这类化妆品造成的皮肤依赖。未来的几年，我们看到的斑将不再是斑，而是乱用化妆品所造成的损伤性的色素沉淀。看到的过敏也不是过敏，而是乱用面膜造成的激素依赖性皮炎。看到的痘痘也不再叫痘痘了，而是接触性皮炎和激素痘疹。进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进行采访，皮肤科主任张翠提醒说，现在的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网购面膜，因此买到劣质假冒面膜的概率就会增高。如果这些面膜中添加了激素，虽然短时间内会让皮肤白嫩，还能让色素沉积变少，但是长期使用就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美容医师胡葵葵也指出，在临床上这几年经常会遇到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他们的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造成敏感肌，所以啊，遇到强烈的日晒风吹之后就会非常麻烦。根据估算，弱效或者含有微量激素的违规化妆品，如果使用1到2年，就会在皮肤的局部诱发依赖性的激素皮炎。那么什么是糖皮质激素物质呢？胡葵葵解释说，这种糖皮质激素被称为皮肤鸦片，会抑制皮肤的免疫反应，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皮肤的红、热、痒、肿等这些症状，往往是立竿见影。它们对多种皮炎的作用也是迅速而强大的。也就因为这样，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以在短时间内抑制皮肤的免疫系统，使皮肤的毛细血管强烈收缩，从表面来看就可以快速的有痘去痘，有红去红，快速美白。然而糖皮质激素是天使也是魔鬼，它有很强的副作用。胡葵葵提醒，长期大量使用会引起皮肤代谢紊乱，还容易诱发感染。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化妆品更有可能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激素脸。激素脸也就是激素性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属于药物性痤疮的一种，是激素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激素脸的发病症状与皮肤过敏是类似的，患者呢会有感到皮肤发红发痒，难以忍受。想要辨别自己是否得了激素脸，不妨仔细地看看其具体的症状。一、微小血管弥漫性扩张，尤其是在遇冷、遇热等这些刺激之后，皮肤发红、发痒、发胀。二、皮肤早衰，出现皱纹、松弛、毛孔粗大、皮肤缺水、粗糙。三、面部红血丝， 皮肤变薄，抵抗力下降。四，酒糟鼻样的皮炎，痤疮样的皮炎，湿疹，出油严重。五，汗毛。

变粗、变多等等。有不少的女性会被一些宣称含有神秘因子的面膜广告所吸引，例如红酒面膜、蚕丝面膜、燕窝面膜、蜗牛面膜等等。刘伟解释说啊，这其实只是在炒概念，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例如蜗牛面膜，他们也只是理论上推测蜗牛粘液有美容的效果，然后再添加到面膜中，继续推断蜗牛面膜有美容的效果。但蜗牛粘液本身的美容效果都还没有实验结果的支持，更别提加入到面膜当中了。要加多少剂量，如何添加才能够保证有效呢？面膜是面部保养的基本类型之一，是在一个局部密封的环境下集中使用了一些营养性、功能性的物质，具有一定的美容保湿效果，但是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的夸大。所以那些声称可以神速美白嫩肤的化妆品都需要谨慎选择。由于激素具有消炎退红、抑制黑色素生成、消肿的作用，使用之后瞬间美白嫩肤的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便会利用这个神器制成各种具有立即白美嫩效果的护肤品。长期使用了这些含有糖皮质激素类的化妆品之后，一旦停用，可能会导致面部产生黑斑、萎缩、变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等等后果。正因为这样，糖皮质激素已经被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列为化妆品禁用物质。那么如何判断面膜是否含有激素呢？美容医师胡葵会介绍，严格来说，不同的激素鉴别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需要专业的机构使用专业仪器来进行鉴别，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使用效果也能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某种面膜使用效果非常好，见效时间也非常快，肤质有很大的提高，嫩的跟鸡蛋清似的，就很有可能是加了激素的。如果停止使用马上反弹，皮肤出现红斑、痤疮、发黑等等，基本可以判定这款面膜是含有激素的。最后该如何正确选择面膜，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标有国家妆字号和系字号批准的，一般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而消字号批准的产品不适合在面部使用。有了这样的认识，相信大家就会在挑选面膜的时候心中有数了。下面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后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多久没有放松了呢？在春天推开窗，用皮肤去感觉雨水的气息，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本来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幸福小事儿。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大家一起品读季羡林的散文《听雨》。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一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雨就打在这块铁皮屋顶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会细无声了。按常理来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是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了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有如金声玉振，有时有如黄钟大吕，有时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色珊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风雅之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得风雅人士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贫梦春池天秀句，美闻夜雨意连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

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属宋代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定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件事情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了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左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不过是介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头上也是白雪皑皑了。要讲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早早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拾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兴的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着白云，自慰焦急之情，绝不下雨农民。北方的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有旱的邪性。我天天的听着天气预报，时时观察着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欢奈何。今天早晨我的梦境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我想到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吸吮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增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但并不鲜亮，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里，冬眠刚醒的荷花正积蓄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上面，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是人类中的诗人所观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箱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好了，时间的关系，本期丽人榜样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长山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厚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